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5: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5: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0: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萨提亚亲子关系讲师景苏老师。那今天景苏老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共同想来交流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如何跟孩子好好说话。好，你好，景苏老师。
1: 啊，你好，依然。
0: 听
1: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苏，很开心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亲子沟通、亲子对话的这个话题。关于父母如何跟孩子对话，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关注孩子这个人的内在，关注他整个人，而不是仅仅聚焦他的行为、他的一些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回到家看到孩子在玩手机，或者他在做别的事情，你是很希望他去写作业的，那我们不是直接去评判和解决他的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去关注他这个人，可以去好奇孩子他发生了什么，他这会儿在玩手机。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是关注孩子这个人，而不是仅仅是他的行为。那第二个部分，我在面对孩子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始终提醒自己带着一个正向的好奇的态度，而不是一个负向的评判的态度。我们的大脑很善于去往负向的方向去思考和评判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也常常被评判，所以我们也特别习惯性的会去评判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品头论足。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提醒自己去觉知和练习的，就先不急着去评判，就是带着正向和好奇的态度，哎，发生了什么，孩子这会儿在玩手机。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我是觉得在给孩子的互动中，不管是小一点的孩子还是孩子到了青春期，那孩子在跟我们的互动中，当我们发生一些冲突对抗的时候，分歧的时候，可能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孩子在学校里遇到一些事情感觉到失落的时候，那作为父母给孩子建立关系、建立好的对话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允许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不管那个情绪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啊，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可以去允许孩子去表达和呈现，我们可以去同理共情孩子的感受，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当然对于父母来说也特别不容易哈。就是当一个孩子他的感受、他的情绪被接纳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整个人就被接纳了，就被理解了。所以在那一刻，当我们去理解一个孩子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亲近，我们的对话和沟通就会变成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
0: 刚才就父母如何跟孩子对话的这样一个亲子沟通，景苏老师给到了三点建议啊。在我们知道这些亲子沟通的一些原则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之后，在平时生活中，怎么样来具体的跟孩子好好说话，我们也想请景苏老师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示范。
1: 可能很多的家长会常常提到孩子就沟通会比较困难，就感觉孩子总是不听话哈。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反馈。我是一个80后，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大部分还是比较听话的，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是成长在一个听话的年代，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让跟孩子沟通让他听话变得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的时代就让我们整个的教养都变得很加速，所以我们很难再像 以前那样居高临下的。
0: 时代不同，环境也不同了，那么我们如何用对话来取代听话，
1: 是
0: 对吧？
1: 对，嫣然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再让孩子听话，可能就会换来小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力量很弱小，他被迫听话，他会压抑他的愤怒和委屈。但等到他稍微长到10岁，到了青春期，他的身体机能得到很大的发展，长得更高更壮，那他愤怒和委屈就不再压抑，他就会呈现很多的叛逆，给父母关系的对抗。所以也有很多的家长在青春期的时候对养育孩子跟孩子沟通就会觉得很有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去更新，我们不能再用小的时候父母教育我们的方式去教育我们的孩子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们。
0: 时代在发展，原有的这种教养模式，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是要
1: 是需要更新的，
0: 对，也是要与时俱进啊，也是需要适应现在孩子的身心发展的特点，
1: 对，包括适应现在的这个环境。那刚刚讲到跟孩子对话，如果想要跟我们的孩子对话，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孩子，就是孩子也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存在。每个孩子他有不同的部分，但他也有相似的部分。也许每个孩子的行为他有千差万别，但每个孩子行为之下的一些内在的部分也有很多很共通的部分。我们世界著名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女士就说，人就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冰山，
0: 就是著名的冰山理论。
1: 对，能被人看见的是水平面上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行为，而还有90%的山体都在水面以下，那个是我们长期忽略的内在。而我们要跟一个孩子对话，其实要先从认识一个孩子的内在开始。
0: 那怎么认识孩子的内在呢？
1: 就是我可以给大家从几个层次去带大家去看一下啊，把一个孩子比喻成一座冰山，冰山上面是孩子的行为，那在水平面这里呢是孩子的一种沟通姿态，再往下呢可能是孩子的感受、孩子的观点、期待、渴望，那最底层呢是孩子的这个人他的生命力，或者有的学派会称为是他的大我或者是真我。那我们的孩子呢常常做的一些事情或说的一些话，可能

0: 会特别受到父母的关注。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关注在孩子的行为层面上，他今天吃的什么样啊？做作业怎么样啊？他今天说了些什么呀？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关注在他的一些行为上面，但是我们常常很忽略孩子的感受。感
1: 感受
0: 受，
1: 是不是情绪的部分？
0: 我们也可以把感受，等同于情绪，他们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啊，但这个并不重要，就是可能我们太过于聚焦孩子的行为，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意识去看到一个孩子的内在。那孩子行为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但其实我们不太容易看到、感觉到孩子的感受。这其实需要父母多一点耐心去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工作上有压力，感到焦虑，有的时候会经历挫败和沮丧。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也可能某一天玩得很开心，上课上得很喜悦，但也有可能他在学校的某一天，他也会经历一些跟小伙伴的冲突，他可能会感觉到愤怒，也可能会恐惧，也可能会有紧张，也可能会有沮丧。但这些感受对于一个孩子，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来说，他是不知道这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这些感受，甚至当他有这些感受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哦，这是沮丧，或这是悲伤。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当中，我们并没有这样情绪教育的这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父母是需要对感受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可以去跟孩子在互动的过程中，去留意到孩子行为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去允许他这个感受，帮助孩子清晰他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父母，当代的父母特别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品质。
1: 就你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跟孩子对话，首先要了解他，了解孩子，然后了解孩子就要看到他的内在。
0: 是。
1: 你具体怎么看到内在？刚才您也提到了，家长要多一些觉知，接纳，还要跟他确认他的情绪，然后再能够，多些耐心，能够看见孩子，
0: 对，就叫看见。这个看见呢，不是仅仅看见他
1: 他
0: 的
1: 的行
0: 行为，
1: 为。
0: 而是看见他的行为背后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是内在机制运作的一个呈现。其实行为它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原因。如果我们觉得孩子的某个行为，你觉得是需要去做调整的，是不适合的，是不妥当的，那其实我们不是聚焦去消灭和解决这个行为，而是我们需要去好奇，去认识孩子这个行为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行为背后，哎，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他发生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以及这个背后，他对自己以及对父母、对别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在期待背后，他这个孩子、他这个生命有什么样的需要呢？就是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生命深处的一个需要。那一个不太好的行为，也在满足他的需要。比如说，当父母工作特别的繁忙，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的时候，那孩子为了获得关注，他有个渴望，渴望被父母重视或者是关爱，那他很有可能会用做坏事儿、发脾气、捣蛋这种方式来吸引父母的关注，吸引父母来去跟他保持一个连接。那这个所谓的犯错呀、捣蛋呀、做坏事儿，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行为。但这个行为，他其实在表达着一种他内心的诉求，他好想期待父母的陪伴，好渴望父母对他的爱和重视。
1: 那我们一开始要了解孩子啊，这是您等于是帮我们怎么打开这个连接的这个大门啊。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孩子，那门打开了之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好说话。
0: 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能去好好的跟孩子对话，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有挑战的事儿。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习惯的沟通姿态，习惯的沟通的方式，可能那些方式是我们常常惯用的。比如说哈，在我们了解怎么样跟孩子好好对话之前，可能有一些我们经常在互动中会进入的一些误区，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之前我的孩子他在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会哭闹着说：“我不要去上学了，为什么要去上学？”那个时候他8岁，他就哭喊着，早上一边哭一边喊：“我不要去上学，为什么要去上学呢？能，我可以不去上学吗？”
1: 对，也特别是那种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刚进入幼儿园，
0: 还有刚上小学，刚上幼儿园，
1: 尤其是刚进幼儿园的小孩，都会有这种情绪。
0: 邀请大家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也跟你这么说过呢？
1: 对
0: 啊，如果他此刻跟你这样说，你会怎么回应他呢？
1: 那我想大多家长可能会，哎，那到上学的时间啦，你怎么不去呢？或者就会觉得，哎呦，这孩子真麻烦呀，怎么不那么听话呢？对吧？或者是，哎呦，不顺着我的意思来，这到点了我也得上班了，他还在这儿闹情绪，就会有很多的烦躁、
0: 抱怨、
1: 抱怨、指
0: 着
1: 责，
0: 急，
1: 对，焦虑不安。那
0: 是，
1: 对，我想大多数家长第一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对。
1: 他能乖乖的，哎，到点了就牵着小手，我就带他，或者我把他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
0: 对，我
1: 好
0: 这
1: 像
0: 样
1: 就
0: 我
1: 是
0: 就可以安心的去上班了。
1: 对，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所谓的听话的孩子，
0: 对，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相当多的比例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就会指责他，甚至可能会吼他、凶他，怎么可能不上学呢？你必须得上学，妈妈都要去上班，对不对？可能我们会指责他，但这种呢，是一种沟通方式，就是我比较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我起那么早给你做饭，把你送到学校，我还要急着去上班呢。你太不懂事儿了，因为妈妈要去上班，我还有别的需要，你应该要乖乖的听话去上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比较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可能孩子不想上学，他哭啊，他是因为什么哭啊？他是难过还是愤怒？我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那这种应对呢，就是一种指责的沟通姿态。所以，通常我们这种沟通姿态的这个父母呢，他会在沟通中啊，会否定啊、命令、指责的方式多一点，
1: 就这种语言多一些，
0: 会比较
1: 就是
0: 严
1: 催
0: 厉一
1: 促。
0: 点。哭，给你3秒钟，对吧？一二三，不准哭了，会很凶。但同时呢，还有你刚刚也呈现了一种，就是会给孩子说教。就是会给孩子讲一些道理啊，上学是怎么样啊？那是国家的义务教育啊，必须要上完9年啊，没有什么你想去不想去啊，就是必须得去啊，就像妈妈必须要去上班一样，可能会给孩子讲道理。我自己也忽略我的感受，也不能去照顾孩子哭闹背后他的感受和需要，可能就是冷冷的说道理，要求孩子必须去做。那这种情况的家长也是特别特别多的，就说教，讲道理。偏理性，但同时还有一种，其实也是蛮常见的，就是也会有一些父母就是特别的关爱孩子，特别的看重孩子的感受和需要，忽略自己，会向孩子妥协。如果孩子闹着不想去，特别激烈，可能他就会妥协给孩子，啊，那好吧，那我去跟老师请个假，你今天就在家休息一天啊。所以这样的家长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孩子的一些掌控或者是挟制。最后还有一种，家长呢，他是会回避的，就是他既不关注自己，也不关注孩子这个人的感受和需要，他也不去，解决当下的上学不上学的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转移注意力。那这个是萨提亚模式所讲的4种功能不良的沟通姿态，它是一种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习得的一种防御的机制。当我们有这样的4种应对姿态或者沟通姿态去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自责，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智慧，在人际关系中求生存的一种方式。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不太适合当下给孩子的这个互动，可能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更好一些的方式是什么呢？被称为一致性的沟通姿态。一致性的沟通姿态是什么呢？我刚刚讲到了那4种的沟通姿态哈，有的时候是忽略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是忽略孩子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孩子和这个问题、环境全忽略掉了。那一致性的沟通姿态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人际互动沟通的3要素当中，就是自我、他人和情境，我们这3部分我们都会去看重，我们既看重自己，同时也尊重孩子，也关注孩子面临的这个问题，这样一个上学的这样一个情境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跟孩子保持一份连接，然后共同处理事情。
1: 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一致性的表达方式啊。那一致性呢，具体您也可以举一些例子嘛啊，比如话有一些在家庭教育情景当中可能会出现的，
0: 嗯，
1: 那我们既能又考虑到。

0: 家长自己本身也考虑到孩子，也考虑到情境，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对话也是比较舒服的、流畅的啊。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连接呢，也是比较通畅的。举一些例子给我们一些建议。
1: OK， 就是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场景哈，就是那是个真实的发生，就是孩子有一天闹着说不要去上学了。可能最初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担心，或者会跟他讲道理啊，上学是如何如何，你不能不上学。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就掉入了关于上学的这个坑里面。
0: 就是这个对话的坑，其实你们就也是像您说的，都是关注行为，
1: 是
0: 就是在这个表层上。
1: 所以呢，就是当一个孩子说，不管说他不想去上学了，还是他不想去写作业了，或者他抛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话题，首先我觉得家长，首先你不要被这个话，被他讲的这一句话给吓住，你不要特别认真的去跟着他这句话就跑掉了。其实有时候孩子他自己的一个行为，一个表达，他其实是一种应对，并不是他真实的心声。那在我儿子的那个对话当中呢，就是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他就一边哭一边说，我明天不去上学了。他就非常的着急，很伤心，就迫切的想需要我去帮他请假。那我就看到他是有情绪的，那我看他有情绪呢，我就会拉着他，让他坐了下来，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会突然不想上学了呢？因为平时他还是挺喜欢上学的，跟小伙伴相处的还挺好的，所以我就好奇，好奇他怎么会突然说不想去上学了，
0: 就是
1: 毫无预兆。
0: 首先启动的第一步，就是以好奇的
1: 是。
0: 心态去问一下孩子，
1: 对，
0: 好奇
1: 发
0: 的
1: 生了
0: 心，
1: 什么呀？你怎么会突然不想去上学了呢？
0: 好奇的心态去询问一下孩子，就像你讲，
1: 是，
0: 比如话，哎，你为什么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想写作业？或者是说，怎么了？为什么老是在玩手机？是好奇的一个心态去
1: 是，
0: 询问孩子。
1: 不是一个质问和评判的语气，就是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除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或者是一些说话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能量。如果我
0: 确
1: 们
0: 实。
1: 话术学得很好，但我们的能量仍然是评判的、焦躁的、质问的，那孩子也不会给我们继续敞开心扉跟我们讲话。
0: 就他也能感受到的，
1: 是
0: 孩子
1: 的，
0: 也是很
1: 孩子是非常敏锐
0: 敏
1: 的，
0: 锐的啊，他会觉
1: 是。
0: 得，哎，妈妈或者爸爸来跟我说话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平和的心情，
1: 是。
0: 是满满的爱，
1: 是。
0: 还是
1: 带着
0: 深深的
1: 愤
0: 指
1: 怒，
0: 责？
1: 是，他就要求我，你赶快跟老师打电话。那首先我是并不支持他，去不上学的，但是呢，我也不评判他，我只是好奇，想要了解他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问他，我跟老师打电话怎么说呢？要请病假也需要有医院的证明啊，请事假的话，那你是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给你请这个假，妈妈很为难，我就跟他分享我的内在的发声，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妈妈，我肚子好疼，我还想吐。”然后就开始很情绪有一些上升，就说：“妈妈，你明天带我去医院。”所以那天我还是帮他请了假，然后带他去医院去检查他的身体。检查之后呢，就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就会有些好奇和猜测。啊，是不是他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呢？那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他真的不舒服，还是他在撒谎呢？所以我有一个好奇，但是如果是撒谎，我并没有想要去批评和评判他的撒谎。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问他，检查过身体，医生说你的身体很健康，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说你肚子不舒服呀，不想去上学呀？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有些犹豫，感觉到他有些忐忑。他就很可怜兮兮的跟我说：“说妈妈，我太累了，就是周日的那个足球课要上2个小时，然后还要跑800米，还有好多的训练，还有一对一的对抗。”他说：“我上周跑的时候我都吐了，吐得好难受呀。”当他跟我说这些，我就很关心的倾听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开始啪嗒啪嗒的掉，就能感受到他有好多的委屈。然后我就去拥抱了他，然后拍着他的背，然后我知道他上足球课的时候是跟他那个时候1年级，但是跟他一起上足球课的孩子呢，很多是4、5年级，甚至都有初中的，但是他也跟他们一对一的去对抗，他有的时候也不落下风，但是我能感觉到跟他们在一起跑步，他通常是要落在后面的，他会跑得很辛苦，
0: 他有些吃力、
1: 啊、他有些吃力，他感觉比较疲惫、嗯、比较辛苦，所以他就问我妈妈，就是周日的足球课可以不去吗？下周的。然后他是非常喜欢足球的，那个时候是他主动要求去参与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么喜欢，踢得又那么好，老师又特别的欣赏你哈，如果放弃就特别可惜，就跟他核对他真实的想法，你是真的不打算继续学了吗？然后他思索了一会儿呢，就说，哎，其实我还是很想学的，还是很喜欢足球的，也很喜欢老师，但是我太累了。那两个小时对我来说时间太长了，如果我能上一个小时和一个半小时，我可能就不会头晕啊，就不会呕吐。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再一次同理好他的情绪，啊，拥抱他，理解他，让他的情绪释放之后，他不在那种委屈的、着急的，甚至想要那种撒谎的状态里，其实他的情绪被理解了，他能平稳下来，我们才有机会跟他探讨一些他的想法，可以才能跟他很好的沟通，最后跟他核对你是不是只是想要减轻一下训练的时间和强度呢？他说是的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部分就达成了一致，我也支持他在训练上减少
0: 啊。我们如何知道在做到呢？啊，前面景苏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的这个能量啊，是一种比较平稳啊，平静温和的，还有就是对孩子的这种充满关爱和关心的这种心态啊，这种能量场去跟孩子对话。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对话的过程中要有更多的好奇啊，就是你的这个语气不要有太多的批评指责啊埋怨呀等等啊，然后在有跟他对话的过程中啊，让他说出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然后再加上一些眼神啊，包括肢体语言拥抱啊，特别是在这个情感上要同理到他，
1: 是的
0: 啊，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通畅的沟通的渠道。
1: 是的，
0: 这是您刚才举你儿子的这个例子，然后说到我们平时跟孩子这种比较好的对话，就我们所谓的好好说话啊，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啊。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就你刚刚说的我们的话术，我们的语言，话语，另外就是你自己家长自己内在的这样稳定的能量，你才能够做到这种一致性的表达。
1: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怡然你所说的，就是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带着关注关爱看孩子这个人，不被他说的话带跑，也不被他的情绪所带跑，而是始终我们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我要关注孩子的这个人，他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不管是在玩手机，还是说他不想上学，还是他现在拖延不写作业，这些都是问题的表象。最重要的部分，我要从他的问题的表象，就是邀请父母可以变成一个潜水员，从孩子冰山一角的这些行为问题潜入到水下去，看到孩子的感受，孩子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看到孩子的期待，以及最后最后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他在表达着他怎样的需要。作为父母，我们是需要满足孩子的需要，我们才能给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跟他有一个对话的通道。那对于对话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觉知自己在面对孩子出现玩手机啊，说他不上学啊，或者他不写作业，我们自己的内在发生了什么，就是运用父母我们自己觉察，当孩子出现这个行为的时候，哎，我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升起了什么样的感受，焦虑啊，担心啊，着急啊，那我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那如果孩子按照我说的不玩手机，回到家就写作业，那会满足我的什么需要呢？那那个需要也许是我也很匮乏的，需要我为我自己做些工作。当我给我的那个匮乏的需要给予自己更多的满足的时候，也许我对孩子就没有那么大的期待，我就不会把我自己一些未满足的期待、未了的情节投射在孩子身上，也许我跟孩子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空间和剥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觉察自己在面对孩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我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回到当下，回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我可不可以去欣赏和关爱我自己，然后带着这份欣赏和关爱去给我们的孩子去互动。

0: 家庭氛围里更好的流淌。嗯，好，谢谢景苏老师。
1: 好，谢谢云冉。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

0: 是。
1: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

0: 阳丽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今天是星期六，农历呢7月初三。好，这个白海豚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离开安徽，但是残余的环流还是在影响我省的天气。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江南南部有中雨。而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再重复一遍，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江南南部有中雨。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希望大家要根据天气和

理地安排好当前农事。这个日出西落呀，您是人是鬼呀？啊，这是人是鬼呀？上来就说脏话，你这实在太影响形象了，是不是啊？那你都日出西落了，你都日落西山了，你起这个名字，你在这干嘛呢？你都日落西山了，你还不赶紧回去休息睡觉，日落西山吧。你说这网络社会啥人都有，他上来就说一句这么脏话，大家看一看，也可以点进去。我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话，我就想点进去看看你长得啥样，长得什么样的人模狗样能说这样的话呀。哎，网络世界啥人都有，就是谁的脸上都没有写着好人坏人，但是从你说的话咱们能判断出来你是个什么样个性的人，阴暗的心理说出的脏话，对不对？你家里没孩子吗？你说这样的脏话不影响你子孙后代的成长吗？啊，你这都日落西山的人了，你还在这混啥呀？混。所以我不能拉黑他，我先骂他两句，对不对？你说网络世界什么喷子什么黑粉都有，我想关注他，然后我点开图像看看他长得什么人模狗样，是人还是鬼？日落西山了，那不就是鬼吗？上来就让我气死了，你说这样的人，你说他是人还是鬼啊？这不利于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健康啊。你说上来就说这样的啊，这种没有素养的话。所以你不到网络世界，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各色人等都有，好人坏人，阴暗的人，心理不健康的人啊，这个缺德的人，哎呀，这个损人的人，啥人都有啊，嗑瓜子嗑出个豆虫，就是碰到了这样的人。就是只能说这种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说着粗俗的话啊，这个对这个社会不满，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你可对你的子孙后代可满呢，可满意呀？ 啊你说还起了个鬼名字叫什么日落西山。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要为个别的人啊，个别的人渣来影响我们整个的气氛啊。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8月15号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关于秸秆焚烧的消息。从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正式实施。这个就是关于秸秆焚烧的啊。现在这个秸秆这个禁烧不再是一刀切啊，秸秆焚烧我们知道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哎，可以秸秆焚烧，可以就地焚田，可以消杀虫害。但是秸秆一烧呢，也会导致 GM2.5 直接爆表啊，影响环境啊，导致火灾。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么多年，大概都有10年了，都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全域禁烧，哪都不给烧啊。从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正式实施，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随意设置禁烧区域啊，不是不能管，是不能随意的管，要科学的禁烧，要这个合理的来进行指导和管理。像人口集中区域，像机场周围，像交通干道附近啊，要在指定区域加指定的时间啊，这个给农民秸秆处理预留这个合理的时间和空间。所以这个消息呢，对于农民朋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许意味着秸秆禁烧这个松动了，对于我们来说是看到一些希望，是不是？从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叫生态法典正式实施，我们期待这个好消息能落到实处，我们期待这个好消息能抓紧实施，因为老百姓不能再等了，因为当前给我们老百姓种田带来的防病治虫除草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好，声音听着耳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这个金色田园，中午是金色田园，晚上是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如果您听过我的声音，我很荣幸。如果您听过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非常欣慰啊。安徽农村广播到今年已经开播21年了，在10年之前大家可能都是通过广播小收音机来听到，但是现在有抖音了啊，我们通过抖音直播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的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这就是农村广播的直播间，是在合肥市政务区的天鹅湖畔啊，安徽广播电视台，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我们这来参观一下啊。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传递科学种田，传播科学的种田技术，也欢迎大家在这里分享交流互动。好像幸福出发说是真的松动了吗？好期待呀，每一个种田人都期待，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我看到农民朋友啊，他们就分享了他们对秸秆焚禁烧的一些想法啊。有一位听众他是说我们现在灌溉田的水渠呀、水塘啊，全部都被这几年的秸秆给填满了，哎呀给填满了。现在灌溉田的这他是说现在的他是他说他们家里的这个灌溉的田水渠都被秸秆给填满了，所以秸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没有规范的秸秆还田，那秸秆留在田里给我们带来的是是副作用，对吧？你秸秆堆在田间地头，那沟渠里的水都被污染了，它慢慢的腐烂，它也会影响环境，是不是？在去年我们看到这个水稻收获季，我到了寿县刘化江老师的家乡，进了那个村啊，漫天遍野都是秸秆，都是秸秆，都堆在沟渠旁，是不是？那个因为去年他收获的时候天气这个阴雨啊，阴雨连绵，所以呢没办法秸秆打捆，所以都堆在田间，我简直就进入了一个秸秆的世界哈。我们期待靠着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的正式实施，让我们看到秸秆能够这个秸秆能够焚烧的曙光。你看有听众说了，这几年我们这里水沟里水都是乌黑乌黑的发臭的味道。我认识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啊，他今年都50多岁了，他说他小的时候在村里，那都是和小伙伴在村里的池塘沟渠旁在池塘里去游泳啊，这小伙伴们都去游泳，他说现在回到家乡，那个基本上都是发臭的，颜色是发黑的，哎呀他说现在都不敢回家乡了，回到家乡看到那个发臭的小池塘，哎呀想起小时候游泳的那种场面，心里都有点心酸。是的，相遇说污染水啊，这个范师傅说太湖诺现在需要烤田吗？需不需要烤田？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是不是处在分裂的末期？你说啥叫分裂末期啊？封行了呗，看不到地皮了呗啊！如果你的水稻正处在这个封行了，看不到地皮了，那你就抓紧烤田，因为水稻正是在这个时候是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候，也只有这一段时间可以烤田。有人说前一段时间阴雨天，我没烤好，我现在烤行不行？我说你现在咋样了？水稻打包了，那不能，那就不能烤了。水稻打包了，那对水分的要求又更加敏感了，缺了水不行，叫谷打包水齐腰。你说打包运碎了，一定不能缺水了。所以我不管你是太湖糯还是什么梗糯，只要你的水稻正是封行阶段，还没有拔节，你抓紧烤田。如果一旦拔节了，那就不能种烤了，只能清晾一下。那如果打包了，那就更不能烤田了。各位，所以咱不能说太湖糯现在要烤田吗？现在咱们的水稻生育期不一样，有的正在分裂，有的打包运碎，有的抽穗扬花，有的什么，你知道再生稻现在这两天都正在收获呢，寿县南部的再生稻这两天正在收获呢，所以咱们一定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最好肥水的管理，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各位，
是的，有人说现在不叫焚烧秸秆，那都发霉发臭了，真难闻呐。是的，啊，好，这个阿哥哥说，我为老百姓发出什么声音？不是，我今天传递了一个信息啊，我是农业节目的主持人，所以关于农业的信息，我希望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来向大家发布。从8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正式实施，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随意设置禁烧区域啊，不是不能管，是不能随意的管，要科学的焚烧，加强管理和指导，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还有交通干道，要在指定区域。加指定的时间，为农民朋友秸秆处理预留合理的时间和空间啊，这就是说既不能随便烧，又不能这个随便罚，就是这是有法典啊，有据可依了。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是各个地方赶紧制定啊，什么样的区域什么时候烧，咱们要根据这个时间去烧，你不能像以前说罚就罚了，凭什么罚呀？所以有这个法典出台了，我们能够有据可依，合理的焚烧啊，合理的焚烧。信阳黑哥说，这个秸秆能可以烧了吗？只是说有序的焚烧啊，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家记一下，叫生态法典，从8月15号今天正式实施。过去呢，我们老百姓上千年都是延续焚烧秸秆，能够就地肥田，能够诱杀病虫，病菌虫子，从病菌虫卵草籽啊，它都可能焚烧掉。但是呢，由于一些原因啊，比如说陆地焚烧也会，这个影导致 PM2.5 超标呀，哎，什么有这个火灾呀，或者是影响环境呀，那浓烟滚滚呀，对不对？所以呢，就秸秆禁烧到现在已经执行都将近10年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啊，秸秆禁烧已经是弊大于利了。现在农民朋友种地的积极性在降低。啊，种植的成本在增高，你现在防病治虫除草，你昨天有农民朋友说他今年除草一个败草都除了3遍都打不掉，还有一个农民朋友说二化民现在都多得很啊。另外呢，接下来还有稻纵卷叶民和稻飞虱，那为什么现在虫子越来越难打了？有人说药假了吗？不是药假了，是虫子的抗药性增加了，你越冬的虫卵增加了，虫口基数变大了，所以防治起来越难防治了。所以烧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野稻的问题啊，野稻的问题，病菌虫卵草籽它最起码都能会烧掉一部分，是不是？什么时候给烧，敬请期待，因为各个地方它要制定严密的这样一个实施的方案，是不是啊？刚才说的主要是什么？人口集中地区啊，机场周围，交通干线啊，这些地方，所以各个地方可能要出台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比如说定远这个地方，啊，他当地根据他当地这个收获的水稻收获的时间以及小麦收获的时间，制定具体的时间，啊，或者是在具体的区域，那个我们要按照这个时间节点去啊，就是还是有诸多的限制和要求的，不是咱农民朋友想烧就烧，没有那么随便，没有那么随意，但是也不能随意罚款了。老百姓烧个秸秆，你罚款，你干嘛？这些都是不合规的。好，这个什么意思？好，那个那是没有办法，只有放沟渠，放河边。是的啊，好嘞。网上也不是无法之地，报警处理他没有，他可能就是出来想发泄一下内心的怨气啊。但是我觉得发泄我们可以自己找一个地方去发泄，别在这里发泄，首先影响咱们个人的形象，那这不是素质的体现吗？那么上来就骂人说脏话，这不好，是不是啊？好嘞，8月15号新规允许秸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啊！8月15号新规出来了，我们就可以随意烧了，随便烧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只能是说从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正式实施啊，就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能随意的设置禁烧区域啊，不能设置随意的设置禁烧区域，就是不是不能管，
是不能随意的管，你随便管谁点火就是就罚谁，这是不能这样随意了。

0: 是不是？就是肯定要制定，合理的这个时间，还有合理的区间来进行焚烧，就是就是给你画个圈儿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定远炉桥，哎，这是几月几号到几号可以焚烧，可以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说给你画一个圈儿。给你画一个圈，不是像以前说啥时候点火随便点火，可不行啊啊，不行，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要根据各地的当地相关部门的这个要求，按照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来有序焚烧啊。还是放开禁烧令啊，禁末往事，还是让农民回归自然种地，农田不长草了，就不用除草剂和农药了，人类吃上了绿色食品，百姓身体健康，说得好啊，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是吧？嗯。好，咱们点赞啊！这有的时候我是一个人，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我不是机器，所以我有我的情绪啊。刚才有人上来就说粗话，上来就说粗话，然后搞得我一懵，然后我随口就怼了两句哈。你别以为我不发威，你就当我是病猫。咱虽然要这个热情的为各位服务，但一定要为那些。咱们真正的有素质的种植户做服务，你没有素质，我也可以没有素质吗？是不是？我怼你两句，我觉得我也怼得舒心，我不能随意让你在这里随便说脏话，好不好？咱们再这样营造一个这个有营造一个合理的环境啊！不要在这里一人带就把大家都带偏了啊！好，终于有人出手了。明智之举，再不烧病虫还没得治了。是的是的。好，袁先生说我有回家种田啊。还有寂寞往事说除草剂不是在除草，而是在啊，这个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啊。其实我们也是了解到防病治虫除草，你多打一遍药对农民朋友来说成本提高了，对吧？又出钱又出力，然后呢对于这个生产出的农产品来说呢就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了，是不是？知足常乐说秸秆扔到水里污染环境，鱼虾没了，生态严重失衡。是的，我小的时候还到地里挖蚯蚓呢，喂小鸡儿啊。现在你地里还能挖出蚯蚓吗？你还能看到萤火虫吗？你还能听到蛙鸣知了叫吗？我小的时候听到夏天的知了一声长一声短的在知了在叫，夜晚能有池塘的蛙鸣啊，青蛙啊，青蛙的叫声，现在呢都越来越少了，其实跟我们打药是有一定关系，对不对？好，白天不给烧，晚上烧，看不见空气污染，那也还是按照规定啊。好，这个，火一烧，那些虫卵全部都死了，虫子就是越来越少。是的，嗯，阜阳油菜可以种植。嗯，长红油99吗？你要看它的抗寒不抗寒。我认为你阜阳啊，还是选择哪里的品种来？陕西的，选择陕西的品种，因为陕西是咱们在阜阳的北部啊。像陕西的什么秦油系列、陕油系列啊，这些呢抗寒抗冻性更好。你不要选择你阜阳南方的这个油菜品种，你选择阜阳北方推出的油菜品种，抗寒抗冻能力就更好。啊，你像是南方的长江流域的，那你如果是引到北方去种了，它的抗寒抗冻能力就不行啊。阜阳种油菜最头疼的就是，啊，就是北方偏北嘛，冬天冷嘛，是不是？好，选择秦油、陕油，阜阳以北的那些地方啊，这个培育的油菜品种更适合，抗寒抗冻能力更好。平平安安说，最近两年这个禁烧比前几年松多了，是的，有些地方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嗯，我们这里正常也没有什么机场，没有交通干道，都是农家的小路，那也得等当地给您划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啊，比如说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这一段是焚烧的时间，是不是？叫什么法规？大家记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生态啊，这个生态法典。以前单一的农药效率很好，现在六七八种配合的药，像配方，而且效果有限，对吧？现在打药都三元复配、四元复配，因为虫子太难防难治了啊、这个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你不选三种药怎么办呢？有的是杀大虫的，有的是治小虫的，有的是杀卵的啊。其实这个秸秆不过换个地方污染罢了，是啊，我早到打四次药，一早到都打四次药，我跟您说。 这个一般的年份早稻都不需要防稻飞虱的，但是今年的早稻，今年的再生稻都必须要防了，因为今年稻飞虱来的早，来的虫口基数又大，来一次台风它就会迁飞过来一段啊，有本地的也有外迁的，所以当前稻飞虱的虫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最终还是不让烧，这不是松动了吗？放开了吗？我们期待，万众期待。但是这种烧还不是大家想啥时候烧就啥时候烧，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还是给大家画了一个圈，在这个圈里烧啊，在这个时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烧啊。好，我们这里去年下半年开始，今年秸秆放开准烧了。张万才，您是哪里呀？您是哪里呀？好，这个峰哥说去看看有标语，哪块地冒烟，谁去吃八大两。现在我觉得不应该说这种话了，是不是？你不要这吓唬老百姓，对不对？你这又不是老百姓，也是没办法，对不对？这又不是违规违法的事情，只是说你不让烧，那老百姓就不敢烧，烧了要么就是干嘛，就罚款就啥的，这是不合适的，这是不合理的啊！万一感到天气不好怎么烧啊？这个是的。好，和谐说生态法典就禁烧，就是禁烧政策，各级政府村委会应该及时的落实，及时的安排，我同意啊。好，这个长虹油99，我理解它应该是来自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这位听众你要看一下啊，有一些油菜品种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那你阜阳它表现很好，这个品种我也知道也了解啊，但是我认为你如果在北方尽量选择偏北方向的品种，就是阜阳以北培育的油菜品种，抗寒抗冻能力更强啊。好，这个大豆花已经结束了，需要控旺吗？用磷酸二氢钾还是调换酸钙？大豆开花已经结束了，你就别用调换酸钙了，有点偏晚了。你大豆如果用调换酸钙，应该在戳花期刚刚见花的时候，缩短夹与夹之间的距离，还能起到作用，控制株高。你哪怕盛花期还勉强减量还可以，但是已经花开花结束了，结夹了，你这时候再化控用调换酸钙，它可能把夹子都控短了。啊，你说你水稻应该是拔节前化控缩短基部节间，如果都拔两节了，哎，你再去化控，你可能就把穗子给控小了。同样，你大豆开花都结束了，再用调环酸钙，那就会把荚给控小，影响产量。所以化控是一把双刃剑，不是你想啥时候控就啥时候控的。你这时候可以用磷酸二氢钾，治虫防病的时候加磷酸二氢钾，好吧？你磷酸二氢钾可以每亩地用到150克，最多200克，浓度不宜过大，好吗？这个开花结束了，大豆千万不能用调换酸钙了，稀效作、多效作、化控的药剂都不能用了啊，别乱用啊。好，这个王安堂说今天我还真看到几个萤火虫了，说明生态变好了。有蚯蚓了，有萤火虫了，你田里有鱼有虾有泥鳅了，这就说明生态环境变好了，是不是啊？我们这里鱼什么什么鱼死了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农药对鱼虾都是有是高毒的，是有伤害的啊。好，这个平平安安说没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可以，工厂、公路、居民区还是管点好啊，有序焚烧，在合理的时间啊，给您划定时间和空，在合理适宜的空间和区间内来进行焚烧，要听当地啊相关部门的规定啊。只有养殖有青蛙，我是说过去呀、啊，在你到。我是说你过去啊，你到郊区啥的都能听到蛙鸣虫叫，是不是？萤火虫基本看不到了啊。这个峰哥说近两年少了萤火虫，还有些草本药物也没了，是。嗯，这个什么原型是什么什么跟丁老师有啥关系我不知道啊。丁老师是我们的一个嘉宾老师啊，丁老师也很好，很接地气的一位老师。什么美容院和磷酸二氢钾两个搁在一起可能合伙打，美容院是啥？美容院我没搞懂是啥。磷酸二氢钾可以和大部分的杀菌剂杀虫剂混用啊。青蛙和蟾蜍都被下网逮鱼的给逮光了，卖十几块钱一斤。那个韦小宝家庭农说今年中稻的稻飞虱也严重，大家一定要不要忽视稻飞虱。我昨天前天刚刚发布的一个新的视频，就是稻飞虱一定要加强防范。还有轩轩爷爷说特别是钻心虫稻飞虱难防难打。好嘞。
1: 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 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一帆风顺杨哥说，磷酸二氢钾和美洲星，我在你直播间里买的美洲星这两种药可能混在一起，完全可以啊。美洲星和磷酸二氢钾，美洲星和云台素，美洲星和杀菌剂杀虫剂，基本上都是可以混用的啊。因为现在市场上我们说不要建议和碱性偏强的农药，现在市场上大多都没有碱性的农药，像以前的石榴合剂啊、波尔多液呀、啊，现在市场上基本上都没有用了，所以，基本上没有多少了。所以现在美洲星和绝大部分的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调节剂都是可以混用的。我们还是建议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这样起来用起来，这个补充的营养更加充分。我们还是建议美洲星加上磷酸二氢钾在一起使用，效果会更好。我们建议新美洲星加上云台素加上庇护，缓解除草剂，这个解除除草剂的要害，缓解涝害自害的功能会更强呢。所以合理复配也很关键和重要。我们这个平台呢是传播科学种田的一个平台，但是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那么在每周六的12点到13点是每周星天地播出的时间。每周星天地就是介绍每周星这样一个水溶液面肥，它不仅仅是水溶液面肥，可以液面喷湿。我这里销售的新每周星还可以拌种，还可以做土壤处理，移栽的作物做送价肥啊，浇定根水都是可以的。另外它还能解除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在油菜小麦上防寒防冻，夏天使用呢，你可以提高防抗高温热害的能力。你春天可以防倒春寒，五月份还可以防干热风。所以美洲星产品值得您关注，值得您试用一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关注美洲星天地。
1: 新美洲星，
2: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1: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2: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美洲星天地，来关注美洲星。今天我们也邀请了来自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走进直播间，来就美洲星产品的特点以及使用注意事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咨询美洲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反馈美洲星的效果。那么作为安徽农村广播呢，我们和美洲星合作都已经进入第18个年头了，也就是其实今年是第19个年头了，因为农村广播开播的第二年，美洲星就已经和我们合作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合作到现在。美洲星也是我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接触到的第一款水溶液面肥，通过这么几年的了解，听到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也跟踪观察了美洲星实地的使用效果，让我对美洲星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所以美洲星您用过吗？它不仅仅是水溶液面肥，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抗逆免疫剂。一个产品在市场上能销售30年，您觉得是靠的是什么呢？它一定有核心技术，它一定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它才能走得那么远，走得那么久，它才能得到农民朋友的分享和反馈，是不是？所以鉴于这么多年美洲星销售的年数过久啊，美洲星由于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价格越卖越低，利润越来越低，现在大家就不愿意卖了，有一些农户就买不到了，说这美洲星不生产了吗？其实一直在生产啊，只不过是因为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利润降低了，所以大家销售的积极性下降了。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挂上了小黄车，因为我们是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在抖音平台如果你不挂小黄车，你就不能在5分钟之内就不能说重复三次美洲星这个商品，否则他就会给你断播，给你关小黑屋。所以为了这个符合抖音平台的要求，也为了满足农民朋友想买美洲星买不到的这样一个现实吧， 我们就挂上了小黄车。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啊，所以在当前作物也是进入了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我们秋季小麦、油菜又要拌种，所以我们现在向大家推荐新美洲星。好，我们新美洲星到底是一个什么产品？它有什么样的核心技术？我们接下来有请石小磊老师给我们做介绍。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和市场上其他的产品相比啊。这个我们都说是水溶叶面肥，就是普通使用就是叶面喷施。那美洲星和其他的叶面肥相比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因为市场上叶面肥和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据了解，美洲星产品的核心技术是来自 American USA。那它来自国外的这个技术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个美洲星系列产品呢，虽然是有机水溶肥料等级的，也就是说肥料等级的，和通俗讲大家都叫它叶面肥，但是跟市场上的普通叶面相比，它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美洲星系列产品它主要不是起肥料的效果，我们市场上的叶面肥它主要起到肥料的效果。我们有肥料的效果，但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起到肥料的效果。它什么效果呢？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它叫抗逆免疫剂，它主要起到抗逆和免疫的效果，两大效果。所谓抗逆，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情啊，这个样的情况叫逆境。那么在这种逆境情况下，使用了美洲星系列产品，对逆境啊，抗逆的逆境，带很大的缓解效果，很大的缓解效果。比如现在的啊，这个阴雨天气、低温天气对农作物的危害，那么使用了美洲星系列产品，它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防疫效果。所谓这个免疫效果呢，就是说使用了，提前使用以后，对一部分的啊，对一部分的病害和虫害有减轻它的效果。就像我们打防疫针一样，打个防疫针以后啊，我们有些人呢就不容易得某种病害，或者说很少或者很轻，这就叫啊免疫。所以呢，一般的叶面肥不可能有这种效果。叶面肥它主要是补充肥料，补充肥料效果，所以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它和一般叶面肥的区别也很大，同时呢它的价位可能也比一般的叶面肥要高一些。这个呢用过特别是长期用过观察注意观察使用过我们这些农民朋友呢，对我们这个认识比较深。如果没有用过的，或者说是刚刚开始用过还没了解的朋友，可能认识比较浅一点啊，希望大家呢使用过以后一定要进行对比，对比过后你马上就能知道这个情况了啊，是这样的。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周六为您送出的美洲星天地。那我们在这里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向大家来推荐一下新美洲星。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的新美洲星，看就是我手里的这么一瓶啊。这个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正常使用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新美洲星加进去啊，加进去的效果补充了营养，提高了抗逆，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在前期使用可以啊，像水稻上啊，这个小麦上前期使用促根促分叶啊，后期使用可以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种。而且我们在正常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什么叫逆？对作物生长不利的环境，恶劣环境都成为逆境，高温、低温、干旱、涝渍，这些都是逆境。什么3月份的倒春寒，5月份的干热风，9月份的寒露风，这些都是逆境。正常使用我们结合防病治虫进行，如果有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呢，我们可以提前2到3天喷施新美洲星。另外呢，我们不建议正常情况不要单独使用，除非说你遇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渍害、冬天的冻害还有肥害，导致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的时候，请您及时的用新美洲星来解救，用新美洲星来解救啊！好嘞，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啊！它不仅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啊，瓜果。

0: 蔬菜也可以用，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标签，它能够获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标签，就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可以和绝大部分的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调节剂混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而且就这么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它在马上秋季拌小麦种的时候，它能拌180斤，500毫升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子。哎，给小麦拌种，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抗逆保苗呀。所以你克拉大一点，土壤干一点，涝一点，这些都是不利于种子出苗的逆境。好，用新美洲星拌种，能提高它抗逆保苗的能力啊！你的苗子出的整齐，苗子健壮。就是根系更好，茎杆更壮，叶色更绿，叶片厚，就是矮墩墩壮实实的壮苗的标准。我们种植任何作物最怕的就是出苗不齐，缺苗断垄，用新美洲星它就能提高它的抗逆保苗的效果。你在大豆上用新美洲星拌种，你本来是播十几斤的，你用新美洲星拌种，它能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还能够提高出苗率呢，是吧石老师？
1: 是的
0: 啊，这就是它的这个抗逆保苗的效果，是不是？
1: 嗯，
0: 好，这个暗影随风说水稻拔节还可以控旺吗？拔节初期还勉强，就是刚拔一节的时候你还可以控，能缩短基部第二节间，如果第二节间都已经拔起来了，那化控的意义就没有了啊。大豆这个花大豆已经开花结束结荚了，化控偏晚了，水稻拔两节了，化控也偏晚了，它起不到化控的作用和目的了啊。好嘞，好，这个请这个谁谁谁一场一帆风顺，杨哥，丁老师来讲课，买5瓶送2瓶。我跟你说，新美洲星只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他没有第二个直播间有，他也没有这个政策，是不是？这我了解的丁老师，他是搞水稻的，他不会去搞这的哈。你需要的下就下单。今天我们给大家再提醒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从到现在为止都是享受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而且没有在第二个直播间销售新美洲星，这只有是安徽神农授权我们这个直播间销售，因为安徽神农也就是美洲星的生产厂家和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合作，今年是第19个年头了，所以他没有在第二个直播间授权啊，所以您这个没有其他直播间，丁老师、刘老师那都没有啊、哦，我自己心里清楚啊，是不是石老师？
1: 是的，是的，不可能有，哎，即使有就是假的，我们可以讲。
0: 嗯，是的。好，这个500克用多少亩？我们这是500毫升啊，500毫升用多少亩？您看您怎么打？你要是每亩地打60毫升呢，它就能打8亩多地。你要每亩地打80毫升呢，它就能打6亩多地。所以新美洲星这个产品，你在作物的苗期啊，你在苗什么水稻呀、玉米、大豆、花生、小麦、油菜，你在苗期喷的时候50毫升就可以了。但是到生长的中期，比如说水稻拔节了呀，玉米已经抽雄吐丝了，这个时候要用到60到80毫升。60到80毫升，而后期呢，我们要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重，我们建议最少用到80，多了可以用到100。你用到120，那是再好不过，但是用到120，性价比就有点偏高了，因为它的价格也不低。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庇护好不好？好。贵不贵？贵。美洲星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今天如果您半信半疑买一瓶，这一瓶500毫升。多少钱呢？52.5块，您说贵不贵？我认为也很贵。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买5赠1、买10赠2，买5瓶赠1瓶，买10瓶赠2瓶。如果您买5赠1的话，就是1瓶52.5块，5瓶呢是262.5块。那你如果买5赠1的话，它就划到每瓶43块钱，每瓶43块钱。啊，43块钱，如果打60毫升能打8亩多地，如果打80毫升能打6亩多地啊，您看你怎么喷。有的人他可能在水稻生育期喷2次，他每次都喷到80到100毫升。有的人在水稻生育期他要用3次，因为水稻防病治虫最起码3次药。封行拔节防文阔病，尖嘴包防稻区病，大肚包防这个稻瘟病，有的人七岁还跟着一遍药。所以水稻上他要打3遍的话，你每亩用到60毫升就可以。如果你要打2遍的话，你用80到100毫升，就看你怎么用了哈。如果您信任新美洲星， 你放心的下单购买，一个产品在市场上都销售30年了，优点缺点都一目了然了。

认它的还是认，是不是？所以你看你怎么用啊？60到80毫升，正常使用60到80毫升。如果你发生了除草剂的要害很严重，那你要用到100毫升了，是不是？嗯，好，这个二次打药是水要什么叶面肥？我不知道您是水稻长势怎么样。你打药加叶面肥的时候，如果叶色浓绿，长势偏旺，你就选择含钾高的叶面肥，什么磷酸二氢钾呀，什么什么高钾的叶面肥，和悦钾呀，啊，你可以用高钾的。如果说你的叶色长势一般啊，长势一般，你可以选择大量元素水溶肥啊。一般二次打药什么叶面肥，叶色浓绿就选择磷酸二氢钾。如果叶色一般，你就选择大量元素水溶肥啊，大量元素水溶肥。好，袁先生说我打过很好。好，今天买5瓶赠1瓶，从来没有买5赠2的啊，这个真的是你，我是觉得不勉强各位，如果您觉得贵啊，那你可以不买哈，我这里没办法，我这里销售都是买5赠1，买10赠2，谁卖的便宜你就到哪买，哪地方有买5赠2的你就到哪去买。刚才石老师说了，美洲星的生产厂家只有一个，就是安徽神农。安徽神农跟农村广播都合作了十几年了，他只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这个跟我们是合作，没有第二家啊，没有第二家，我授权的只有我们啊。好嘞，你要是能买到买5赠2的，你就去买，我这里真没办法啊。这个如果您觉得贵，可以不买啊。大家听听啊，农场主说500毫升打水稻用多少亩？刚才说了，如果打60毫升，你就能打8亩多地啊，能打8亩多地；如果打80毫升，你就能打6亩多地。有的人喜欢打多，他觉得打多了效果好。你多打一遍，肯定少打比少打一遍效果好。你用到80，肯定比60效果好，是不是？你就用到100、120、150，它都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我是小农户，我都买过好几瓶新美洲星了，长乐啊。一个产品能走30年，你想一想，它但凡效果不好，性价比不高，那还有人就会回购吗？现在市场上，这个市场上叶面肥那是层出不穷啊。啊，说便宜的、贵的，各这个什么质量参差不齐啊，这个市场上叶面粉很多，但是在市场上能占有一定份额的，有听众有一个经销商说，10年前他在寿县一个乡镇，他是一个乡镇，他说他一年能卖100件美洲星，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愿意卖了？就是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你一个乡镇有2-3家卖它的，你卖的便宜，我比你卖的还便宜，争抢客户嘛。然后越卖越低，越卖越低，到最后大家都不卖了，把价格降得过低了，就谁都不愿意卖了。也是因为这样，农民朋友说我前几年在老王家买，怎么现在老王家也不卖了呀？啊，是不是不生产了？鉴于农民朋友想，鉴于庄家想用用不了，农民想买买不到，我在这里通过小黄车链接给您挂上啊，需要购买的。放心下单，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啊！另外，今天下单，省内2天左右到货啊！现在正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你的水稻要防稻区病、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你的玉米要防大斑病、小斑病、南方锈病；你的这个大豆你要防双霉病，主要大豆是治虫，什么豆荚醚呀、食心虫啊、皂荞虫啊、点风元春呢、烟粉虱啊，你每次在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这个500，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啊，这个瓶盖就是2杯，倒满一瓶盖是32毫升啊，一瓶盖一桶水，我说的是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1亩地打2到3瓶盖，我说的是手动喷雾器啊，可以飞防，可以用来无人机飞防，可以用来拖管子，迷雾机、植保机都可以用啊。好，这个好，那个一帆风顺杨哥，你要丁老师给你做活动，你就在那买就行了，好吗？我这里没办法，我这里这个就是规定的，从来没卖过买5赠2的，只买5赠1，我没办法啊。你要觉得贵了，可以不买哈。放2盖子就行了，对，长乐说放2盖子就行了。长乐是个小农户，他经常用啊。这个是谁？怀远，可准烧嘞？只能是说这个环保法典，今天这是生态法典正式实施了。能不能烧是要根据你们当地的这个当地要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啊，什么时候焚烧，在时间段内。在适合的区域之内，要听你们当地的相关部门的一个通知吧，是吧？好，什么？这啥意思？杨哥说没。

0: 美洲星确实好，打过庄家不老表，啥意思？他说美洲星确实好啊，我打了一点，打豆蛾子什么，人家的什么豆蛾子一样都拔了，我们还一样还活着。我没搞清他说的豆蛾子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听农民朋友分享，在辣椒上，你知道吗？在辣椒上使用美洲星的效果，那真是这辣椒接的又多又大哈。怀远的李先生在辣椒上使用的，咱来试听一听。欢迎怀远的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张老师。
0: 哎，李先生，欢迎您，您请说。
1: 就是这个美洲星，我打的就是这个辣椒呀。就是打的，在新疆时候都不能说手，在非是要剪的噻，你要一碰那个剪就掉掉了。哎，就那个意思，青椒多，青椒也大，你不管是手摘，也是手摘，这个青椒呀就拉断了。给他说个剪刀，说剪刀剪。
2: 还有那个茄子。
1: 还是那个茄子也是的，茄子那都剪压进弄一个。
0: 你是说辣椒茄子打了美洲星以后，第一结的果多，第二呢就结的很嫩，然后这个要用剪子剪，是这意思吗？
1: 哎，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嗯，然后茄子。
1: 葡萄也大，我打葡萄一次打的葡萄也大。
0: 哦，葡萄也大。
1: 啊，葡萄也大。
0: 啊，您是辣椒、茄子、葡萄都打？要。
1: 啊，对了，就是其他的打我没有感觉什么太好，就是这个蔬菜这个东西打特别太好。
0: 哦，你说蔬菜上打美洲星特别好是吗？
1: 啊，特别好，特别有效果。
2: 还有那个葱。啊，
0: 特别好，我听了旁边大姐说还有那个葱，你们家有小菜园。
1: 葱，对，葱也可以，对。
0: 啊，
1: 对。
0: 你看这个旁边。
1: 就是讲有一种那个葱，有一种那个狗叶子病，你要打这个东西也起作用，它就不勾叶子了。
0: 啊，不勾叶子了是吧？
1: 啊，这个就是葱叶那个烧的就不勾，不勾了。
0: 哦，就叶子卷。勾，你就是叶子卷了是吧？
1: 哎，对，它就不是那样病了，就能调整过来。
0: 好，这个是他是说在各种蔬菜上使用都是可以的啊。袁先生，我说没有回答你什么问题，您能再提一遍吗？我刚才没看懂您那个意思啊。这个一帆风顺说，这个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从小打到老。他说的是作物，从苗期就开始打，一直到成熟。他说你的庄稼什么时候都是绿油油的啊。这是杨哥，好，这个感谢大家啊，大家还是用在田间自己做比较啊。这个还有这位听众是德福家庭农场，一件多少瓶？一件是20瓶啊，我这里只有500毫升这个规格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市场上有更便宜的美洲星是正规的，你也可以买，哪便宜到哪买啊。现在哪便宜到哪买，但是我这里这个安徽神农啊，这个指定的销售也只是授权我们这一家来进行销售，因为跟农村广播合作很多年了，我作为主持人也一直是在美洲星这个专题里面做主持人，所以我对这个产品了解啊。所以德富家庭农场一件，这个一件是20瓶，这一瓶是52块5，500毫升的52块5，那买五赠一，买一箱呢是20瓶，能拿到24瓶啊，一箱是1050元，这个包装的500毫升的瓶装，不打开盖子，它的保质期是五年，一年四季都能用啊，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防寒抗冻，夏天提高抗高温抗热害的能力。另外3月份的倒春寒，5月份的干热风，9月份的寒露风，这是正常的时候，我们就结合防病治虫就行了。如果有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提前喷湿，还有它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这么多年农民朋友说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叶子发黄了，然后皱缩扭曲，叶片有灼伤斑，我们就建议他家用新美洲星加庇护，新美洲星加庇护，两者混在一起打，两者复配效果翻倍啊！新美洲星加庇护就是成本有点高，但是如果是出现除草剂的药害严重的话，我们还是咬着牙也要给他用好药，抓紧让他恢复生长啊！另外它还有一个功效，新美洲星可以拌种啊，就这么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子， 如果你试期播种，每亩播30斤的种子，那么它能拌6亩地的，这一瓶能拌6亩地的。那用新美洲星拌种，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就是叶面肥，水溶叶面肥。但是叶面肥叫叶面肥的很多，你要选择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用新美洲星拌小麦种，什么种子都可以拌啊。用新美洲星拌小麦种子，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壮苗的表现就是根系要发达，根系长，根系粗，根系白啊，嫩啊，根好苗才好。另外呢，就是矮墩墩、胖实实的苗子，健壮啊，茎杆粗，叶色绿啊，这就是壮苗的标准。我们种任何作物最怕的是缺苗断垄、出苗不齐，用新美洲星它就能发挥它的抗逆保苗的效果啊。为什么刚才石老师说了他的核心技术是来自 America， 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原材料，然后在芜湖南陵来进行生产，是吧？
3: 嗯，
0: 好。幸福医生说美洲星和高抗素哪个好，因为他们的核心技术不一样，不能做比较。你可以问这个厂的磷酸二氢钾和那个厂的磷酸二氢钾哪个好啊，这个晶体的什么膨化的闪溶的哪一种磷酸二氢钾好，但是因为他们俩不一样的核心技术就没办法比。各位啊，你说市场上有生产的这个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它进口的有艾苗，它还有国产的，你可以把丙环唑和苯醚甲环唑相比较，进口的和国产的、大产的和小厂的相比较。但是因为这两个叶面肥它都属于叶面肥，但是它们的核心技术不一样就没法比，只有农民朋友用到田间自己去做比较，看哪个效果好，哪个性价比高。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高抗素的营养成分更全面，从抗逆的表现上，美洲星的抗逆效果更明显，各有优势和劣势。每一个产品存在都是合理，它都有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你去观察，你去看好不好。只能说新美洲星是一个经典的老产品，得到过30年的这个恶劣天气和这个千万农民朋友的检验，是不是？它是一个经典的产品啊！但凡它的效果不好、性价比不高，早已经被淘汰了，被淘汰掉了哈，被筛选掉了。我记得以前啊，这个有一些叶面肥，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几年就过去了，几年就没有了，就销声匿迹了。那就是它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它的性价比不高，是吧？虽然它买着贵，我认为它用着还是值的。咱们放在家里备几瓶啊，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啊。这个非正常使用，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啊，出现了危机危险的时候，把它用它来解除药害啊，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另外，如果是想要种子赢在起跑线，咱们的杀菌杀虫种一剂再加上新美洲星，它不是杀菌剂，它也不是杀虫剂啊，它只能是提高这个种子的出苗率，抗逆保苗，让苗子更壮实，根系更发达，好吧？就是您可以和市场上的什么好的种一剂混在一起用啊。啊，一瓶能拌多少麦种？这一瓶能拌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啊。好，你看一帆风顺杨哥，他老是忽悠我，你再忽悠我，我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这里今天只能是买五赠一，我达不到买五赠二。你再忽悠我，我也不行，因为价格不是我定的，我也没办法啊。他说张老师跟你开个玩笑的，我都买了几年了，哪年不用几十瓶啊？哪年不用几十瓶？是不是？哎呀，你这个玩笑你再怎么开我也没办法哈。
3: 真的是今天五赠一，平时还不行。
0: 对，我们还是在每周六节目的时候才享受买五赠一、买十赠二。
3: 对，
0: 所以我跟他的老总只能申请到这样一个优惠的福利啊，其他我也没办法，好不好啊？好，好，这个一箭能打多少亩？我跟您说了，这一瓶，你如果按六十毫升的话，这一瓶能打多少？8亩地。你一瓶能打8亩地，那你10瓶，那不就能打80亩地吗？你20瓶，那不就打160亩地吗？是不是？
3: 对。
0: 那你这样算一下呀，你在这考我的数学吗？就如果你打60毫升，这一瓶能够打8亩地。8亩多地，咱就按8亩地吧。1瓶打8亩地，10瓶打80亩地，20瓶一箱，那就打160亩地。160亩地，我们建议在各种作物上能打2次到3次，效果会更明显啊。 你有的地方你刚打一次长势又好，你可能看不出来，它只有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它的效果才会明显，叫抗逆嘛，对不对？比如说春天的寒这个什么春。

0: 邮局啊，无法没有我没有这个决策权，是不是？我希望以后能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大家先帮一把，就是他能够卖到一定的数量，我才有给人家去议价的这个权利，对不对？没有一定的数量，说你没有线下卖的多，你凭什么跟我谈价格呢？我就一句话就把我堵着了啊！好嘞，我们试上一试啊！这个一帆风顺杨哥说，水稻小麦你打三次，保证不一样。这就是用过的农民朋友都有回应，都有反馈啊啊！水稻第二遍要破肚，没破肚子可以打吗？破肚子就晚了，一定要在没破肚子之前打，好吧？就是破肚子。这个农村李哥，水稻第二遍药没破肚子可以打吗？就是大肚包，你等它破了破口了，我昨天刚发的视频，你以为破口药是破口的时候才打的药吗？错，破口药一定要在破口前5到7天。你看它那个包，你看它那个包子，你这个已经鼓包了，你摸着还软，这是尖嘴包，这个时候就要打药啊。你等到看到了快要破肚了，那打大肚包，那大肚包都破了，都晚了。好了，你只要看到田边上有抽穗子了，那你就抓紧打药啊！田边它是边行效应，外面长得可能快一些哈。主要是尖嘴包的时候打药是最佳的时间。如果你的水平更高，你可以选择稻一叶跟稻二叶叶诊快要齐平的时候啊。农村李哥啊，第二遍要没破肚子是打的最佳的时间，破肚子就晚了，破肚子就晚了。现在卖我可有一瓶，现在买5赠1。现在下单买5赠1，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单都能享受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这一瓶52.5块，买5赠1拿到6瓶，262.5块拿到6瓶，每瓶划到43块钱左右啊，每瓶43块钱左右。好，如果需要的农民朋友抓紧下单来进行购买吧。您可以结合破口药，就是你看还没有破肚子的时候抓紧打，哎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那有的农民朋友说，我的水稻齐穗灌浆了，我发现有灰包没头，那他就是没破肚子之前打，没打，打晚了啊，破肚子打就晚了，一定要破肚子之前，最好是破肚前这个7天左右的时间，尖嘴包，你摸摸那个包还能比较软，等到大肚子的时候你摸着就比较硬了，那外面都看着明包亮碎了啊，抓紧打药，没有破口之前抓紧打药啊。好，现在买5赠1，现在买5赠1啊。好，那个什么杨哥说平时农民朋友都不买啊，这个一直播一讲美洲星他就买5赠1啊。美洲星能和磷酸二氢钾混用，用美洲星新美洲星60毫升加上磷酸二氢钾可以啊，很好，它搭配磷酸二氢钾很好，补充营养更全面。因为作物在后期呢啊，对钾肥还是磷钾肥还是很需要的啊。好，氮肥后期少施，我们可以通过补磷补钾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啊。这个旱稻氮肥用大了怎么补救？旱稻氮肥用大了怎么补救？那你拔节的时候追钾肥呀，就千万不要再施氮肥了，控肥控水，然后拔节的时候追氯化钾，可以追20斤左右的氯化钾，千万不能再施氮肥了。然后叶面啊，这个防病治虫的时候补充正宗的磷酸二氢钾，每亩可以达到150到200克，那只有这些方法，别的后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啊。好，这个旱稻氮肥用大了，那个拔节的时候补钾肥，防病治虫的时候喷施正宗的高钾的叶面肥啊，千万不要再喷施什么大量元素氨基酸水溶肥了，千万不要追尿素了，好吧？就以钾来压氮，以钾控制氮肥的吸收，好吗？拔节的时候补钾肥，比补氯化钾20斤，然后防病治虫的时候，这个每亩加上150到200克的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好吧？好，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啊。美洲星解除除草剂的要害，农民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做了分享和反馈啊，听一听徐先生的分享。
1: 你好，大林。
0: 徐先生您请说。
1: 我来反馈美洲星那个是的。
0: 好，您是怎么使用的呢？
1: 我是去年点了咱们的果麦当瓜。
0: 点了麦茶西瓜是吗？
1: 对对对，麦当瓜上面都叫水，叫咱们打玉米的芯毁了。
0: 打什么？
1: 打了水又炸进去了。我打算不管你了，后来正好打电话问你，你说买件新美国芯从那个壁虎，你买到壁虎两色原来种地主，打了，的确放回来太好了。
0: 你是说麦茶西瓜打了啥打坏了？
1: 打了，他们打了玉米，玉米不了剂。

0: 我更怀念了，家当时又下雨，那回又下雨，还没那个那下雨又炸一下，我都干不管你了。不然我打的新美国军，这个云南总理直接给打过了，打过一个星期，然后变过来不一样了。
1: 啊，打后
0: 跟你说了件以后又打一遍，已经干了二十多遍了，瓜长得一样，长得还好，还嫩啊，还好。
1: 好，它是这个西瓜被别的漂移的除草剂产生的药害啊。好嘞，这个杜先老杜啊、他是在水稻在什么？老杜是反馈美洲星啊。
2: 谁美洲星呢？去年我买种麦子，去年秋天种麦子，他那个我买了那库拉斯半麦种，没够，买那个半种的那半种剂那里头，我买了两三袋美洲星。美洲星拌的麦种呢，出的比库拉斯麦种啊，麦子就那个看的出苗过后，苗起大的，库拉斯拌的麦的出的苗也不错，他没说他出的起大。
1: 嗯，
2: 美洲星拌的新美洲星拌的麦种的麦苗，比库拉斯拌的麦种，你看那三苗时候那个叶子宽些，那个叫壮苗个的。到冬天了，我那半的麦种啊，我种的地几块地，这一块地是没有人办的，这是半麦种办的。到上冬天过后，那你办没有人办过麦种呀？那麦苗啊，你那上冬长起来，你去看看，它没像那个其他办的麦种啊，麦苗都卷到地，那不冻的卷到地吗？
1: 嗯，
2: 它还是也卷。反正还有那三开，我不就不讲那新这个新美洲星半麦种效果特别好
1: 啊！
2: 我中间吃的真气，抗旱，还抗涝，还那个这就这几样，它长苗，就我过的那个种麦时候，我两块，一块是美洲星半的，一块是那个半麦种半的，它美洲星半的麦种当时。麦就你以后出水都起大，比这麦都起大。
1: 哎，这是寿县的老杜，他说用新美洲星半种苗出的整齐，苗出的健壮，包括后期抽穗都整齐啊，这就是美洲星抗逆保苗的效果。一帆风顺杨哥说一句话讲，这个美洲星打哪好。我跟你讲，只要是农作物啊，你种哪个打到哪好，你种水稻种小麦。你打三次新美洲星保证不一样。这是一帆风顺杨哥给我们分享反馈的。其实大家可以用在田里做比较，他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甚至有的农民朋友自发的在向日葵上，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啊，甚至在中药材白术和圆弧上他都可以用的。因为它是上面有这个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一个标签啊，它获得了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这个标签，所以万物皆可用，只要是有叶片有茎杆有根系的作物咱都可以用，包括水生植物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大田作物瓜果蔬菜包括你家里种的花花草草，你在你家里养花，你喷了新美洲星，你会发现开花早开花多，而且花期延长比较长。花期比较长啊，有一个这个是湖北的一个农业局的一个干部，他就说他种的茶花两年都不开花，打了新美洲星以后呢，一年开了两次花啊。当然我们还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在家里的花花草草上做实验啊。因为美洲星跟我们合作，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啊，他妈妈在家里养花，哎，我们就给他一小瓶100毫升的，让他试一试，结果他妈妈。啊，过一段时间就说，哎，能不能再给一点？真的是开花早，花期长，哎，开花也多，这就是新美洲星的效果。我们说一个产品，它要推广，它得有它的这个金杯、银杯和口碑。它的金杯，大家可以在这个瓶子上可以看到，它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就是美洲星几期应用技术的成果，是不是？就是美洲星在用过多少亩地，表现怎么样啊？这个它美洲星几期应用成果的这个论文呢，就获得了。就是它的一个项目是吧？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也获得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颁发的这个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这是金杯和银杯。但是 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只有老百姓用了好才能真的好，只有市场认可了，老百姓认得好了，它才能有销量，是不是？为什么现在农民朋友还在回购呢？还在反馈呢？所以一定是农民朋友对这个产品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刚才有阜阳的听众问那个油菜，这个特别是阜阳啊、宿州呀，咱们沿淮淮北种植油菜，冬天最怕什么？抗寒抗冻。您看宿州的老菜，它怎么样使用在油菜上使用美洲星的，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3: 我在这个油菜上用的美洲星，这个我的油菜呢，在上游寒流来的时候啊，这个零下12度，人家油菜都冻死了，我的还依然没冻死，还相当轻。对，我给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乖乖，现在虚情，人家的都冻死了，我的没冻死。
1: 你看，这就是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提升了，是吧？
3: 对，效果相当好。一样大的一起种的，但是他们都冻死了，我喷没就行，就没冻死。他们都问我，哎，说老蔡，你怎么是你的这个油菜那么好？我说我喷的没就行，单喷的没就行，加都没加。过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所以说俺都一起种的一样的种子，一起买的种子，
1: 然
3: 后他们就死了，我的就好。
1: 哎，为什么别人都动了，我的都很好？因为我喷了新美洲星，这是老蔡的分享。因为和邻居在一起都是同一天啊种下去的同一个品种，对不对？哎，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做出很好的比较。第一性就说3年前我就用了，今年我还买了一箱呢。打庄稼、打蔬菜，只要是农作物都很好，所以万物皆可用。只要是有叶片、有茎杆、有根系的作物，都可以用新美洲星啊。美洲星是个系列产品，美洲星市场上有新美洲星、美洲星这三个字，还有新庄福星啊。带新字的可以半种，不带新字的，除了半种之外，其他都可以啊。什么叶面喷施啊、土壤处理呀、送价肥、浇定根水都是可以的啊。那这三个产品有啥不一样呢？他们三个有相同之处，都是有机矿化技术，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只不过这个核心技术是来自国外，来自 American。 你到了国内，你哎，你来自 American 的东西，它可能不能给你标注的更详细，但是你要需要有标记物，你要是获得国家的登记，你得有标记物。所以新美洲星它在有机矿化技术的基础上，它的标记物是甲壳素。老美洲星不带新字的美洲星这三个字的老美洲星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新庄福星则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就是标记物不一样，所以产品它们的核心技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里只是新美洲星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啊这个有机矿化技术。好，今天买一瓶52.5块，你要是半信半疑，你就买一瓶试试看啊，买一瓶试试看。如果您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给您推荐的产品，您今天可以选择买5赠1。你但凡家里有个10亩薄地，你都可以试一试，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尤其是茄果类蔬菜。你用了新美洲星，你看刚才说了，这个辣椒结得多又大，延长采摘期，延长罢市期。啊，除非有一点给提醒一下，如果你想采收红辣椒，后期少用，因为它有一个特点，防早衰的功效。这个防早衰的功效会导致这个辣椒一直不变红吗？石老师，
4: 对。
1: 还有哪些作物慎用呢？
4: 一个是像红辣椒的吧，它就是变大，啊，这个不容易变红，它防衰老嘛，防止衰老嘛。啊，红了就是老了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就西瓜早成熟，后期少用，或者是后期半个月快成熟了半个月就不用。前期、中期可以用，啊，这个像烟草人啊，后期都要早熟，要变黄。你用了以后，它一直变轻，它可能重量一直变大，就这个东西。像其他蔬菜之类的东西，你怎么用都可以啊，这个问题不大。它就是希望它长得越大也好，越多越好，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来迎接一路蹦蹦的张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您说。
5: 我在这边买的美洲星是25毫升的，上面没有新字，是不是真的呀？
1: 25毫升的没带新字是真的吗？
4: 那是叫美洲星，那就是美洲星，
1: 啊，
4: 对。
1: 啊，未带新字的，我刚才不说了，美洲星它上面写的是安徽神农，能看到吗？
5: 是的。
1: 啊，25毫升的，因为它有三个，我这里只销售这个新美洲星，市场上还有美洲星，还有新庄福星，只要是标注安徽神农。 这个都是正规的，它只里面标记物不一样，这个不能拌种，其他都可以啊。
5: 哦，不是，
4: 它叫含氨基酸水溶肥料，
1: 不是假的。你叶面喷施都是可以，但是它就是不能拌种，因为它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啊，这不能拌种之外，
5: 哦、
1: 其他都可以。它是美洲星系列产品的其中一个。
5: 我们这边没有卖新的，我要想通过你们这个什么电台买的，我那个手机关注你们那家山的了，我现在弄不好。
1: 好嘞，那你看看你当地只有这个美洲星是吧？
5: 啊，
1: 只有美洲星卖，没有新美洲星是吧？
5: 没有，都是老的老牌子的，25毫升的。
1: 好，你只要不拌种，它都是叶面喷施都是可以的。
5: 好，
1: 啊，好吧。
5: 好，谢谢你哈。
1: 好，不客气啊。好，你看他买的是25毫升的美洲星这个产品啊，他除了它是它氨基酸为标记物的，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一样的啊。啊，都是一样的，所以除了不能拌种美洲星啊，他刚才买的25毫升的美洲星，除了不能拌种，其他土壤处理、叶面喷施，还有这个土这个什么当送价肥、浇定根水都是可以的，
4: 以
1: 是不是？
4: 都可以。
1: 好，就是杨哥就说了，用美洲星和磷酸二氢钾啊，从小苗子打到成熟期，你的庄稼什么时候都绿油油的啊，你的庄稼什么时候？都是绿油油的，这就是我们种植户、我们庄稼人想要看到的田间的长势长相，是不是？来固镇的这位张先生，您好。
6: 啊，你好，大爷。
1: 您请说。
6: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的夏花生现在可完打美洲星了？
1: 花生可以啊，你的夏花生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呀？
6: 现在秧子长得很蠢，我。控制过，现在又发青了，我这有一个可完再控制，再加没多少年呢。
1: 我觉得你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吧。
6: 哦，好啊。
1: 你这个夏花生这个戳花期有没有清控一次？
6: 控制了，现在又发青了。
1: 啊，现在又发青了是吧？那你如果是花生秧子长势旺的时候，你还要等那个果针呢下扎开始结幼果的时候，你再控一次。
6: 哦，现在不管控了现在。
1: 你现在你还是等到它果针入土的时候吧，果针入土等到结花生果开始膨幼果的时候再用一次好吗？
6: 哦，你要控制一次个的。
1: 对，你这个时候你不是要花生，你要防病治虫啊，你花生的白绢病、青枯病啊，你要是防病治虫的时候，你可以把新美洲星60毫升再加上磷酸二氢钾加一次啊，你秧子长得旺，叶色浓绿的话啊。
6: 这个一般花生能打几次呢？
1: 2到3次都行吧，石老师。
4: 没问题、
1: 嗯，
4: 最起码还是2到3次，是一点问题没有。
6: 好，然后那个，我现在这个花生秧不管控了，搁的，那个也还有干嘛用也管收了，我你要这个化工了。
1: 你出花期的时候清控一次。然后第二次就应该在果针下扎以后开始结幼果了啊，那个时候再控。
6: 啊，那时候我这个下扎时候我控过一次了，现在又开始长了，发青叶了，又搁完控呢。
1: 又开始长了。
6: 啊。
1: 啊，又开始长，一会儿你可以清控吧，嗯。
6: 啊，你就加美洲星加那个磷酸二氢钾的了。
1: 对，你这个化控的药剂少放一点，嗯。
6: 好，
1: 能少则少一点，好吧？嗯，
6: 好，谢谢啊。
1: 好嘞，好，这位听众问的是花生，我们来了解一下寿县的孙先生在花生上用过新美洲星的效果。
7: 我在花生上面喷了3次，现在花生呀，每年我铁花生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那个嫩果，也是瘪裂，一晒就晒瘪掉了。但是我去年用了3次美洲星，最后铁花生的时候我上面很少那个嫩果，全部都是饱的。我开始还不相信，我后来用了那一片花生，全部都是包果。
1: 啊！
7: 我真的开始真的不很相信，后来我感觉这个花生确实那个产量增加了不少。还有那个辣椒，我家是卖辣椒的，买辣椒我也在上面喷了几遍，辣椒那个就切的太多，它就确实切的很多。后来天很冷了，上面还坠坠了好多辣椒。
1: 哦。
7: 又大又红。
1: 嗯。
7: 我就感到确实这个。确实它效果非常明显。
1: 嗯，好，那我们请石老师介绍一下，就是大家都在反映这个用过新美洲星的用过美洲星产品的效果啊，我们请石老师提醒一下，在哪些作物上要慎用一些呢？
4: 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像我们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就是任何作物的苗期少用， 勤用，就是浓度小一点
1: 啊，就是在苗期的时候，
4: 苗期的时候、啊、
1: 浓度不宜过大，用量
4: 不
1: 宜过多。
4: 哎，第二个呢，就是在中期后期的话，适当加大用量，同时加大水量，就是水量多一点，它这个分布均匀一点的效果更明显一些。因为现在大家什么呢，无人机比较多，我们希望无人机的这个水量啊，大家把它放大一点，因为你完全像以前的这个手喷式的，或者是这个植保机械的，可能现在慢慢少了，特别是一些大户和无人机比较方便，那么把无人机的这个水量啊，放大一点，这样的效果比较好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我们前面也讲了啊，就是这个需要后面早熟的，不管是什么种早熟，需要它早熟一点的，那么后期的用量可以适当控制一点，也就是说在早熟前，估计在成熟前大概半个月就停下来用，或者后期的用量轻一点，就是前期中期用量大一点啊。这样像刚才这个张林老师也讲了，比如辣椒，红辣椒，因为它马上要红，后期少用一点。如果是青辣椒的话，没关系，你任何时候用，它后面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啊。就像刚才那个朋友反映的那样，可以多长两叉，人家的都没有了，它还要长，还要结。另外像西瓜，大家希望早一点成熟，像这样的，那么在后期就可以呢少用，或者是不用，后期半个月以内就不要用，它就早点成熟。粗俗观讲，速度快啊，你如果是后期接着用，它瓜膨胀大，它瓜长大了以后，它相对肯定要慢一点，它灌浆速度再快，它也慢一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这样的话注意，一般的情况下，像我们大田作物都没有问题，两到三次问题都不大。同时呢，注意点就是不要今天用到以后，过后两天又去用，不需要，最少要啊一个星期以上。我们希望大家根据这个防病治虫，这样给它分开，间断的分开使用。所以实际上呢，新美洲新系列产品呢，它是个傻瓜型的用法，只要长了叶子，就完全可以喷施啊，完全可以喷施。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在这个一般作物上，我们大家讲的就根据我们的防病治虫加上去，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刚才张林老师也讲了，除非是碰到灾害性的天气，或者是肥害、药害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加大一次用量啊，单独使用，平时不需要单独使用，所以用起来非常简单。如果大家在其他方面不知道的话，我们这个瓶子上也好，袋子上也好，都有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咨询，我们再告诉大家怎么使用，好不好？
1: 嗯，好的，希望大家合理的使用好美洲星系列产品啊。好，这里就是新美洲星，如果需要的您抓紧下单，今天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一箱有二十瓶，今天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啊，因为买五赠一嘛。我们今天下单，下午打包发货，省内两天左右就能到货。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啊。那么在当前正是各种作物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您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美洲星加进去就行了，把新美洲星啊加上一些调节剂啊，调节剂是只能调节没有营养，而美洲星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是不是？所以我们用好新美洲星，后期它防早衰的功效还是很明显的。所以你要种烟草到后期要少用它，因为你用了它烟草就不变黄了。你要西瓜样早上市，后期少用它，可以用在前中期，这并不是它的缺点，是它的特点。你会发现你本来这个用了它以后，西瓜就会酷，就是个头长大，个头长大，它不能成熟，这是它的防早衰的一个功效哈。我们所有的作物，像这个玉米呀、大豆、花生啊，还有这个大豆、花生和水稻，我们后期都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所以美洲星用在后面，您务必要用上一用，比上一比啊。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再来听听一位寿县的这个四县的老陈。啊，四县的老陈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哎，他就是听过以后，哎，自己做了对比的试验，而且他还不断的挖掘新美洲星的新的用法。
8: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这个听广播。
1: 啊，
8: 听广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1: 打辣椒，啊。
8: 啊，大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
1: 嗯，
8: 哎，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了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1: 就是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8: 啊，美洲星啊。
1: 啊、嗯， 出乎你。
8: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的，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十月份这个冬小麦呢，我就半倍种了。我听你这个广播
1: 啊，
8: 半倍种这个出来，后来这个麦瓣刚一块地，我麦瓣我再试验的。
1: 嗯。
8: 哇，它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它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它这个苗旺。
1: 整齐。
8: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头有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1: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8: 对的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这个他的大蒜
1: 啊，
8: 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家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是受这个锈病了，都死了
1: 啊。
8: 我这呢打了两遍了，现在很失效。哎，我说这是明显的。
1: 嗯，就是您。
8: 哎，他是明显，这我们这我们这个园，咱家摆着园的摆着小园。家里这都临变的，哎，怎么你这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不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1: 嗯，好，因为这个录音呢是在4月27号老陈打过来的电话，4月27号那个时候他那个两天正在移栽一些这个菜苗，蔬菜类的这个茄果类的菜苗，我们来听听他自己。做了他用新美洲星自己去做的实验示范，自己去想出来的啊。
8: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实验
1: 啊、哦、
8: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1: 啊
8: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到根上的，
1: 嗯，
8: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1: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8: 哎，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的。
1: 啊、
8: 哦，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个不缺。
1: 哦，其实这是
8: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好，有的它就好死。今年是一个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来做个试验。啊，我叫那个没东西，我给它倒个碗里面呢。那个盖子我给他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1: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8: 我没兑水。
1: 哦，用原液呀、啊？啊、哦，
8: 那因为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1: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四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嗯，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8: 哎，对对对，
1: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嗯，好嘞，用好新美洲星给咱们的庄稼带来更好的长势和产量啊。好，各位，今天您下单了吗？如果半信半疑没有用过，下一单试试看，下一单试试看啊！这个大田作物瓜果蔬菜，你家里的小菜园啊，家里种的一些瓜果蔬菜都可以喷一喷，瓜果蔬菜喷了它，提升口感和品质。大田作物，我们在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新美洲星60毫升即可，60到80毫升都是可以。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早导致的生长不良、浆苗不长，你也可以用新美洲星来试一试效果哈，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今天在12点之前下单。都可以享受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啊！这个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一箱是20瓶。好，谢谢大家。
10: 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四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少县种粮大户杨建宝。 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0: 些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给大家来介绍到谣言终结战，这些护眼偏方大家千万别信。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所以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有任何关于肠道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这个热线呢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谣言终结战当中的那些护眼偏方啊。生活当中会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偏方，有一些可能真的有用，但是有一些是不是就完全对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护眼方面的一些小偏方。说法一，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真的是这样吗？解答一下，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其实啊这个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像划痕啊，还有磨损或者是老化。那么验配的时候，其实这个度数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准确。所以镜片的磨损和度数不准，会让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更容易加深，也会让老花眼更容易疲劳。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眼镜时间戴的时间很长了，这个镜片磨损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还能戴啊，最好还是赶紧换一换。而我们也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可以验光一次，那成年人呢每一年到两年验光一次。一旦发现我们的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再合适啊，这个就及时的去更换。特别是我们正在发育的一些青少年朋友，现在这个近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可能后悔莫及啊。还有第二种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期就能继续用，好像经常听说过啊，买了眼药水是不是没过期咱们就用吧。这个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应该要严格的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的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啊，记住了，是打开之后的四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而继续使用呢就容易引起像这个结膜炎呐、角膜炎呐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开封的时候最好是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瓶子瓶身上或者是包装盒上，我去写下来记下来这个开封的日期啊，使用时间不要超过四周。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药瓶上标注的保质期是指什么？是在没有开封状态下的保存期限，就没有打开之后你的保存期限是这么长，一旦开封这个期限就不再适用了。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啊，我们现在用的一些眼药水，比如说孩子用的这个阿品托，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要放在冰箱超过24小时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有剩余也不能再继续用。另外也要看一下就是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储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它要求不光是避光还有这个温度的要求，那是不是有的还得要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第三种说法就是洗眼液、眼部的按摩仪和这个熏蒸仪等等，说这个保护视力的效果好。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对于自己孩子的眼睛，或者是我们办公一族，对于自己眼睛的保护也是这个操透了心啊，就是一直在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而有的洗眼液呢，确实短期能够就是使我们的眼睛感觉舒服，像这个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使用，因为你短时期用舒服或者减少充血但是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眼睛是非常的娇贵的，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而眼部的按摩仪呢，如果说我们的力度如果说控制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像角膜，引起眼压的波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熏蒸仪呢，如果说温度没有控制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个眼部的眼罩，可是第二天因为时间没有拿下来睡着了，这个眼角就被烫伤，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的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所以其实缓解我们眼部的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现在不是有20-20、3个20的原则嘛，对吧，大家尽量的去做到，多到户外去活动，或者说去远眺，因为你的眼睛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放松嘛，人也是这样，那你身体的各个机能部门也是这样，保持到规律的休息。如果说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用像人工的泪液呀，或者是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但是我们记住划重点，最后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千万别自己去乱买那些所谓的网红圣品。好了，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的是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说到肠道，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容易被人忽视啊。这个肠道呢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更是营养吸收最重要最关键的器官。那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当中，据说我查了一下我们的一些材料啊，说99%都是用从肠道吸收的。所以肠道有多重要，为什么要专门设立一个这样的我们的肠道健康日。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啊。有请我们的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季薇薇医生，很有幸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了解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问题。
0: 好，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肠道健康日嘛，您作为这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应该说在临床上也见到各种关于肠道的一些疾病，想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为什么肠道健康值得专门我们去设立一个日子来讲呢？
1: 这是因为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啊！现代人群的这个肠道问题是非常高发的。设立这个肠道世界肠道健康日呢，旨在提升我们全球公众对肠道健康的这个关注，提升健康意识，维护全身健康的根基。
0: 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要更重视我们的肠道啊，有这个肠道健康日。那大家常常把拉肚子啊、便秘啊就当成一个小毛病，甚至有人说这个拉肚子是排毒。我周围有家人就说，这个清清肠挺好的，这个是身体的一种排毒机能，拖一拖就过去了。那您在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可惜的拖出来的一些病例呢？
1: 是经常遇到的。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日常门诊工作中，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其实带他父亲来看病的，他父亲呢后来呢也是因为便血查出了直肠的肿瘤，然后呢作为他带他父亲来看病，他也向我咨询一下，他说他平时也有点拉肚子症状，但是只有拉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你父亲呢有这个病史，你最好也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但是呢他说现在因为他的父亲需要照顾，小孩呢也正在上高中，想要等到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做胃肠镜检查，结果呢这一拖呢就拖出问题了，在这个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他就发现他体重下降、贫血，最后他也是结肠癌伴肝转移了。所以非常的可惜。
0: 如果说是结肠癌伴肝转移这种情况的话，愈后
1: 是非常差的，
0: 非常差。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当时及时做的话，
1: 一年前我来做的话，可能即便有肠癌的话，可能也不大可能转移。

0: 移，那时候不大可能会有转移的症状。
1: 因为我们知道肠癌它是一个过程，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它可能已经隐藏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了，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件麻烦事儿啊，
0: 对。
1: 就是还是要去及时的去救。那很多人会觉得肠道问题，确实连我会觉得有肠道问题就是吃的问题，消化不好。那您认为这个认知够不够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够准确，也不全面。消化不好就是我们常人认为的这个消化不良，但是呢，消化不良仅仅只是这个肠道，这仅仅是肠道问题可能的症状之一。他们主要在这个范围是不同的，这是症状之一。肠道问题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它还可能呢，除了这个消化不好引起消化不良以外，还可能是一些像肠道感染呀、肠道肿瘤呀、肠道息肉啊，还有肠道菌群失调呀，还有肠易激综合症呢、这些疾病的一个表现。它呢，
1: 它的表现有很多，是不
0: 对，
1: 是？那么对于这个肠道消化不好，还有一些表现，它能够对身体有什么损害，或者说它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除了消化不好以外，它可能还有以下的一个症状和表现。第一个是排便的异常。比如说腹泻啊，就一天排便大于3次；便秘啊，每周排便少于3次，或者腹泻、便秘交替、粘液便、血便，然后这个全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消瘦啊、体重下降呀，然后贫血呀、食欲减退呀，还有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啊、腹胀呀，这些等相关症状。
1: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可以是小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啊？尽量的去排除。那肠道发出的，刚才就您说的，其实它也是求救的信号了，对
0: 对，
1: 吧？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给他设立一个整体的框架？因为有的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担心今天这儿不舒服，是不是有问题？明天那儿不舒服，我也很难受，就让我的心里大概了解到啊，有哪几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一般主要有4种求救信号，第一个就是排便的习惯与性状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出血，第三个就是全身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就是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腹胀。第一个呢，就排便的异常，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腹泻呀、便秘呀，然后腹泻、便秘交替啊，或者大便变细呀，大便这个有粘液便啊，还有血便呀，这些的。第二个就是出血，包括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血便，像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或者是我们粪便检查中发现这个潜血持续阳性的，在排除痔疮病变后，我们要考虑肠道病变。第三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就短时间内呢，我们这个体重呢快速的下降，或者说持续的这种食欲不振、贫血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发热。最后呢，就是持续的腹部不适。就是固定的位置，一般我们在脐周或者是下腹部出现这种绞痛或隐痛，长时间不能缓解，甚至能够摸及这个腹部包块的话，这个都是一些求救信号，要提示我们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检查。
1: 所以这些也是作为提示。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有人喜欢腹泻，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他的肠胃他比较的，怎么说，容易腹泻，吃一点东西就腹泻了。像这类的人群，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要分年龄段来看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岁数小于40岁以下的，单纯只有一个腹泻，比如说也不伴随其他的，像腹胀呀、腹胀、腹痛啊，或者说是粘液便、血便这种情况，也没有体重下降、消瘦这种伴随症状，大概率呢，它就是一些饮食不当、受凉啊，或者胃肠功能紊乱所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首先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呢，补充益生菌呢，来看一下情况的改善情况。如果在几天内或者是1到2周内症状明显改善了，这个一般问题不大。如果呢2周之后仍然不能改善，那么还是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检查，完善相关检查，或者呢是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什么的。如果这个潜血试验多次查出来是阳性的话，也建议 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是看他这个时间限制是吧？
0: 对，而对于40岁以上的有肠癌家族史的，如果这个腹泻超过2周以上不缓解，即便他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我们也是建议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的，
1: 要综合去判断个体的情况和家族整体的情况。因为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他的这样的一个得病的概率会比常人要大出不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说直观的，就是我们粪便的颜色啊，就是在这个粪便当中什么颜色算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什么颜色我们就得要警惕一下了。
0: 正常健康成人正常的粪便颜色应该是黄色或棕黄色的，少数的比如说这个棕褐色或者淡绿色的粪便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大多数于进食过多的这种红肉啊，铁补充铁剂啊，或者吃绿色蔬菜有关系。但是像出现以下这种粪便颜色的话，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了。第一个就是血便，这个包括鲜红色血便或者是暗红色的血便，在排除我们进食火龙果这样的一类的食物的话，这个大概率其实有肠道这个出血，尤其是下小道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黑便或柏油样便，这种东西也要排除一下饮食的个干扰，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动物的血啊，补充了铁剂啊或者 B 剂这些引起大便发黑的这个药物，在排除了这些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提示这个上小道出血，这个也要考虑要需要做胃镜检查。第三个呢，像一些叫陶土色大便，灰白色陶土色样大便，这个是一般是提示的是我们的胆道的梗阻，像我们胆结石呀、肝脏的病变呀、胰腺的肿瘤啊，这些也会引起这种陶土色大便。其他的像粘液脓血便呀，还有这个果浆样便呀，都提示肠道异常。像果浆大便一般我们考虑阿米巴痢疾，粘液脓血便呢像炎症性肠病啊，某些肿瘤性疾病啊等等。
1: 其实我们的季主任他的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他也去过很多地方进修和帮助别人，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008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有位朋友问到说，季主任你好，我58岁男性，间歇性小肚子按压胀和痛，一般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说他还没有去就医。
0: 一般来讲，间歇性的话，一般可能跟这个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或者肠功能紊乱有关系。如果他首先要问他有没有家族史的可能性，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您也到过58岁呢，最好呢，当然还是能做一个肠镜检查，可能更好。
1: 做一个肠镜检查会更好一点。
0: 对，
1: 肠镜和胃镜要加在一起吗？还是说只做一个肠镜？
0: 如果仅以下腹部的话，就肠镜就够了。但是如果胃镜从来也没有检查过的话，那么胃肠镜一起检查，只做一次麻醉，可能更经济、更好。
1: 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
0: 更好一点、
1: 更高一点。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位听完有天刚才呢，我们的季主任也跟您来说了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给我留言或者是打电话啊。当然，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便血，这是一个最吓人的信号了。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便血是不是得了痔疮，或者我要怀疑一下我最近有没有吃火龙果之类的水果啊？您怎么区分痔疮出血和肠道病变出现呢？
0: 我们医生有一句话叫做见血查癌，确实便血是很非常让人非常担心的。其实呢，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他们从他的出血特征以及这个伴随症状等多个方式都可以鉴别。第一个，痔疮的出血呢，它的颜色一般是鲜红色的，因为它临近肛门比较近，一般是鲜红色的。它的表现就是便后滴血，然后喷射上出血，或者是手指带血，而这个肠道的出血呢，一般呢，肠道病变引起出血的，一般颜色是暗红色的，或者果浆样颜色，甚至是这种柏油样黑便。位置越高，颜色越深。当然了，如果这个病变是直肠的病变，它临近肛门，它也有可能是鲜红色血便。但是呢，痔疮出血呢，它一般不伴随有腹痛啊，或者排便习惯的改变，不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情况。而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呢，一般会伴随症状，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如腹痛、腹胀，甚至体重减轻、贫血等症状。然后 痔疮出血，它一会会有痔疮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肛门比较瘙痒啊，然后痔核脱出啊，然后这个里脊后皱感啊，急性发作者甚至还可能有肛门剧痛啊，他们的排出来的血便也是有区别的。痔疮出血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粪便与血液相分离，就是血呢只会在粪便的表面，而不会跟粪便相混合。但是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一般血和大便是混合均匀的，啊。
1: 所以这个是这两种的区别。从出血的颜色其实大致也可以判别出来是属于痔疮还是肠道的啊，这大家要注意。那大便的性状就是改变，比如说像变细、变稀或者是带粘液，这些又说明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这个大便正常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如果说它比较粘黏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其实无论是说变稀变细，然后还有便秘，有粘液增多，其实都有正常的情况和病理上的状况啊。其实便细呢，就是便细，就是我们有时平时我们饮食中的膳食纤维不足，导致这个粪便这个体积缩小，它会变细。或者呢，我们有这个痔疮呀、肛裂呀，它因为导致肛门周围这个肿胀，也会导致挤压粪便，也会导致粪便变细。某些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肠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它会引起排便的这个异常，也会引起大便变细，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情况。那么病理性情况，特别是像我们的肠息肉啊、肠道肿瘤啊，因为它会导致肠浆狭窄，粪便透过挤压并行，也会变细，那这种情况就要立马去医院去就诊了。这是便稀这块。然后便稀的话呢，是它主要是水分吸收异常，肠蠕动过快，良性情况也常见。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膳食纤维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啊，进食了一些生冷刺激的食物，或者是腹部着凉了，这时候肠道蠕动加快，水分没有充分吸收，它也会表现大便变稀，变成稀水样的便。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正常情况。那病理情况，我们肠道里面有炎症呢、有感染呀，黏膜受到刺激的，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呢、肠道感染呀，甚至某些肿瘤啊，它也会引起这种稀便。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它一般也一样有伴随症状，比如说解粘液呀、脓血呀，甚至有全身症状，体重下降呀、贫血啊这些东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而粘液呢，则是大肠的黏膜呢受到刺激所致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进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肠黏膜会受到刺激，它也会排出粘液增多，粘液增多，感觉有排便不尽感。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炎症肠病啊、肠道肿瘤这些东西，它们也会导致这个肠道黏膜受到刺激，然后导致粘液增多。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1: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就长期大便不成形，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特别的不舒服，这种情况他需要去检查吗？比如说他小孩，一般小孩大便都是比较容易成形的，对吧？都是状态形状也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大，然后呢他长期的大便就不成形了，这种一类的朋友应该也挺多，您怎么看？
0: 确实临床见到非常多，而且现在也随着人们的肠道健康意识提高，我们在门诊其实碰到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人过来要求做胃肠镜全身的检查，这其实是一种肠道健康意识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个我们也是要区分的，主要还是根据年龄来的，跟家族史来关系的。指大便不成形，如果他的年龄小于40岁以下的，然后呢也没有肠道疾病的家族史，他这个大便不成形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胀啊、排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全身症状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先通过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来进行改善，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检查啊。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形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啊，他有肠道家族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没有明显的这种肠道不适，也还是建议 到医院去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要求是否要求完善肠镜的相关检查。
1: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益生菌啊，就是这个益生菌真的是有用吗？怎么吃才比较合适呢？
0: 益生菌应该是有用的，它可能还要跟它的菌株量啊，个人的肠道健康呀，有关系的。首先呢，肯定是要选对产品的这个选对产品的前选对产品是前提，对吧？你像我们一般这个便秘就要选用双歧杆菌，如果是这个腹泻，一般要选择鼠李糖乳杆菌等。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这个服用的时间和温度。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一般多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服用。当然了，像肠溶胶囊的话，它可以不受进餐的影响，进餐的影响。然后，这个温度呢，一般呢，我们要求是在用40度以下的温水，最好是37度以下的温水。第三个呢，就是合理搭配，提高疗效。你比如说，因为益生菌它是细菌，它也要营养，所以我们一般要搭配一些像什么燕麦呀、菊粉啊、香蕉这些叫做益生元的东西，给这个益生菌喂饱口粮，才能促进益生菌的增殖活性。这样也会起到更好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合理规避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同时在服用抗生素或者说是这个，蒙脱石散治疗腹泻这种吸附剂的话，像服用抗生素的话，一般要跟抗生素隔开2个小时左右，而服用这个蒙脱石散等吸附剂的话，最好要隔开4个小时以上。
1: 这个就是如果吃药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其他方面还有要补充的吗？暂时没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问问排便习惯和节律的变化哦。就是排便习惯到底改变指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天一次，有的人说我一天两次，甚至说我2天一次的各类的都有啊。那听我们作为这个患者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正常波动，或者说我这个不是正常的，我是需要警惕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排便规律的改变其实是针对于个人来研究而言的。如果他个人长期稳定的这个排便模式相比较的话，突然出现了这种排便频率啊、粪便的性状啊、排便感觉啊，出现了一种持续性的异常变化，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啊。这个比如说排便频率以前每天很非常规律的1到2次的大便，这时候突然每天出现3到4次、4到5次，这叫腹泻了。可能以前也是这样的，或者突然每周排便小于3次，这叫便秘了。然后或者是腹泻、便秘交替，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叫粪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呢，原来是这个我们正常的成人最好的大便形状是香蕉状的，但是这时候突然变成了水状便、糊状便，或者说是变成了干结硬球便，或者大便变细啊，成细条状或者是铅笔状。然后还有粘液和脓血，这叫粪便性状的改变，还有个排便感觉的异常这有时候老是觉得有里脊厚重感，就是老排便有强烈的便意，但始终排不出多少，即使排完了，我也感觉没有排干净，或者排便急迫、排便困难等等等等。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当然了，这里面也分为是正常波动，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情况。正常波动，比如说短期的，有明确诱因的，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旅行啊，我们和老百姓常说叫水土不服啊，或者是短期内进食的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进食了大量的辛辣刺激的，膳食纤维呀，等等，或者是说，能够很快症状能够很快缓解的，这个一般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说是没有明确诱因的而且这个症状也不可能很快缓解的，持续有存在这种腹痛腹胀的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全身体重的下降啊、贫血啊、消瘦这些东西的，那么这是属于潜在的急救信号，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寻求 更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1: 嗯，所以还是看不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并且你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啊，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当然有些人从一天一次变成一天三四次，或者反过来三四天才一次，就这两种的情况分别提示是什么问题呢？
0: 第一次一天一次到一天三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拉肚子。
1: 嗯，
0: 这个呢它也是分为两种情况而言的。一种呢就是我短期内进食了大量的高纤维素

0: 情况，比如说刚才反反复复说的什么，腹部疼痛啊，然后发热呀、贫血呀、消瘦啊，这个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那反过来，这个一天一次变成3天一次，那个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便秘啊。这个呢，其实可能跟食物中的膳食纤维过少啊，或者是摄入水分过少有充分的关系，有相关的重大的关系。某些这个良性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啊，因为它会影响肠道蠕动，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所以一天3、4次或者3、4天一次，肯定它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得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是习惯上的，或者是吃方面的改变导致我产生了，还是说是病理性的情况？这个大家要得注意。但是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会讲，爸爸一下班回家就喜欢去上洗手间，这种是不是并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男同志的这种喜好？
0: 可能有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非常容易出现便后就呃就不是饭后就立马去上厕所，或者出门了就出去上厕所。这个呢，可能最很大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其实呢，大多数是跟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肠道这个功能的这种紊乱或者是蠕动异常，他们呢改善了这个功能，所以导致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伴有这个粘液溶血便呀这些伴随症状，一般情况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1: 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夜里被便意憋醒了，或者饭后马上想上厕所，就没有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它并不算是不正常的
0: 对
1: 啊，这
0: 啊。
1: 个大家要注意了。
0: 主要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夜间的便秘，可能跟大多数是跟晚上啊，临睡觉前吃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呀，或者是高油高脂的食品呀，现在比如夜里面点外卖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加重了胃肠的负担，负担会导致夜间便秘，夜间出现便秘，然后餐后这个立马就要便秘的话，那可能也跟进食过多呀、过快呀，又触发了较强的胃结肠反射有关系。
1: 好，那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拉不干净，或者是有这个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这些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的直肠和肛门受到刺激了。你像我们一些痔疮呀、肛窦炎呀，它会刺激到这个直肠肛门那种神经，就会引起这种里急后重感，或者是排便不尽感，或者是直肠这些病变，比如说直肠的肿瘤啊、炎症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左半结肠比较低位的这个左半结肠，它也会刺激到直肠黏膜，就会产生这种里急后重感。
1: 对于这个肚子疼，大家也知道是比较常见的。哪些部位的腹痛更倾向于是肠道的问题？有没有能忍和不能忍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肠道问题的腹痛呢，主要一般集中在脐周和下腹部。脐周呢，一般对应的就是我们小肠的病变。它一般的疼痛呢，就是一般的一个隐痛啊，或者是绞痛，是一种痉挛性疼痛，大多数情况就跟饮食不当或者是腹部着凉有关系，然后下腹痛呢，分为左下腹痛和右下腹痛，左下腹痛呢，一般我们对应的一些疾病呢，就是说像肠炎、慢性肠炎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肠道感染呀这些疾病，对吧？但这些疾病一般伴有这样发热呀、腹痛呀，等不适。右下腹痛呢，首先要最常要排出的就是这个阑尾炎，它的表现呢一开始是脐周痛，然后几个小时后转移到固定的右下腹痛，所以首先要排除阑尾炎，以免延误这个治疗时机。最后一个呢就是弥漫性的全腹痛，这种东西呢一般提示比较严重的这种肠道问题，比如说肠穿孔啊，比如说弥漫性腹膜炎呀，还有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呀，这个呢是属于我们消化道的急症，也需要尽早去医院去就诊。
1: 刚刚说的其实有几个急症啊，比如说这个阑尾炎要及时的去治疗，否则
0: 对，
1: 的话
0: 防
1: 它，
0: 止阑尾穿孔。
1: 对，但是如果说做过阑尾手术的人，他的肠道会不会说就更加的脆弱？

0: 还是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1: 阑尾炎的话，其实是个小手术，相对来讲还是个小手术。虽然讲，绝大多数来讲对肠道功能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当然，有些有阑尾残留炎的话，可能会有点影响。总体来讲的话，影响不是很大。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很成熟的技术了，阑尾切除是一个很成熟的
0: 就是
1: 技
0: 对于
1: 术。
0: 我们来说，觉得阑尾炎是大事儿，但对医生来讲，只要你到我医院来及时的
1: 及
0: 救
1: 时，
0: 治，
1: 对，一定要及
0: 及
1: 时。
0: 时的救治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的预后都是很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啊，就给大家来介绍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的一些症状啊。除了我们的热线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季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腹胀其实很多人也都有，那我怎么去分辨我是吃多了还是说我的肠道是在报警呢？
3: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一个是主要从程度上啊，还有是近期发作呀，发作的次频繁呀，还有持续的时间来讲。大家吃多了肯定是明确的诱因，暴饮暴食啊，或者进食了大量的食物啊，进食过快会引起的这个东西。而且这种腹胀的程度一般比较轻。我们打个嗝呀，排便排气啊，都可以很快的缓解。而且这种发作一般都是近期发作的。这个是吃多的，是一种生理的现象，是一个间歇的腹胀。那么如果说这个病理性的腹胀，这种腹胀呢，它一般来讲较长的时间不能缓解，也没有明确的诱因啊，可能还有一些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腹痛啊，大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这些全身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下降啊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提示的肠道的病变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咨询专业的医生，要去完善师傅需要完善相关检查来确定病因的，
2: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诱因，去回忆一下做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啊。我们迎接热线卢江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4: 我就问一下，我这个大便经常就是不成形，就是很怕来，舌头很大的，还有白的舌苔。
2: 您说您的舌苔是白的，然后大便经常是不成形，很怕冷，是这个意思是吧？
4: 这个舌头很不像人家一条条，我这个舌头很胖大。
2: 您说舌苔的问题，这个是中医的问题，就除了怕冷之外还有什么呢？
4: 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肠镜我也做过，肠镜还讲没问题
2: 啊。什么时候做的肠镜？
4: 就是我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我的好多年呢。原来嘛，就是偶然的，就是不成形，然后就经常不成形，就越来越不成形。大便不成形。
2: 您今年是75岁是吗？
4: 我75岁。
2: 75岁，季主任。
3: 其实第一个啊，老人家已经75岁了，多年的这种大便不成形，这个应该来讲，总的体来讲呢，这属于肠道功能紊乱。而且肠镜也做了，也没有问题。你想问一下，你上次肠镜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4: 肠镜是去年做的。
3: 你的大便里面没有血吧？有没有血啊？有没有粘液这些情况呀？
4: 没有血。就是原来好像接在马桶里好像是好的，水桶很散的，将来破花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化的。
3: 这个是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你平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饮食这方面，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啊，可以补充点益生菌看一看，然后腹部注意保暖啊，千万不要受凉。
4: 这个这样就是我们庐江县城的人民配了一个叫双歧杆菌
3: 啊，
4: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刚不知道。
3: 吃油有用吗？
4: 我忘记了。
2: 你就吃了效果怎么样？
4: 不行，吃了加食油加有一点点，然后就不行。然后我就做肠镜一下没问题。
3: 你那个益生菌每次吃多长时间呀？
2: 益生菌您一次每次吃多久？大概吃了多久？
4: 益生菌，我这。这去年多久没吃？那就是，他那个医生配了个药叫双歧杆菌嘛。还有个叫硝砂养胃丸，可是还是什么的。我都不要那个这个讲的准确。
2: 你是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个药还是不是得继续吃，或者是不是换个药更好？是不是这意思？
4: 我没吃了，我经常吃，我有脑梗，还有骨质疏松。还有这个脂肪肝、尿酸高，还有这个 准备不有灯吗？硬化。
2: 其他的我们先不说，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就关于这个肠道问题，季主任，您除了给他吃益生菌的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可以吃点这个肠道动力的调节剂，比如说像曲美布丁这些东西啊。
2: 曲美布丁
3: 啊，曲美布丁配合益生菌可以在一起吃。
2: 好吗？
4: 什么东西啊？
3: 叫曲美布丁。
2: 曲美布丁
3: 啊。
2: 曲是
4: 什么美附近呢？
2: 曲是那个曲线的曲。
3: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
4: 曲线的曲。
2: 曲线
4: 的
2: 曲，
3: 美
2: 丽的
3: 美。
4: 曲线
3: 的布，然后加点水加个丁啊。
2: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然后呢，布匹的布和三点水加一个丁，那个听。曲美不听啊，您看一下，好吗？
3: 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2: 试一试
3: 啊。
2: 好，谢谢您啊，再见。继续迎接滁州朱先生的电话哦，也是一位75岁的听众了。您好。
5: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呀？
5: 我想请问一下季主任。
3: 你好。
5: 季主任你好。
2: 请说，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也是一个肠道不好的一个病人，一开始呢是便秘，解不下来大便，一天解不下来，好容易解下来了以后呢，又拉肚子，拉稀，我到医院里看了，医院里现在给我用的呢，就是双歧杆菌四年活，
3: 多谢
5: 吃了以后呢也挺好的，挺好的呢，就是他妈那药啊，它不能停，我一停了以后啊，他后来又犯了，又是那样了。我现在呢就不敢停了，不敢停呢，我现在吃多少呢？医生讲的，你干脆你就减量吧，你减一点。就是好了以后，你把这个药啊减一点，减一上来呢，他叫我一天吃，原来一天是吃9片的，一天3次。现在呢，减到一天1次，1次吃3天。
3: 那管用吗？
5: 就维持一下呢。
3: 可管用吗？
5: 维持呢也挺好的。挺好呢，就是不能停。这3片如果要不停的话，要不了2-3天，还会又是那样了。我想问问季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就是你肠道菌群这个长期的这种失衡了呀。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补充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你平时的饮食习惯要需要进行一下调整，啊，要多进食一些全谷物啊、绿色蔬菜这些东西，也少做一些损害肠道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要滥用这些抗生素啊、滥用泻药啊这些东西，一旦你把肠道这种菌群这个平衡给打破了，有时候想恢复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啊。
5: 季主任，我问了一下，这个益生菌，就像我吃的这个益生菌，能不能长期吃啊？
3: 是可以长期吃的啊。
5: 不会受影响的吧？
3: 对，这个药物这种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其影响程度很小的。当然了，服药它也有一定的要求，它要一般也就是你长期服用的话，它一般也要求吃3个月停一个3个月，以免造成这个。益生菌品种的单一啊，
5: 吃3个月就要停下子，
3: 停1个月最好是这样的啊，
5: 最好是这样。
3: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是太相同的，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长期观察一下，我们再能做出决定啊，做出更好的这种建议啊，
2: 好吗？
5: 那我吃其他的药，我常年长期的，吃这个冠心病药，会不会影响这个肠道？
3: 这里的影响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当然有些药物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你冠心病药物太可不知道，有可能不知道你吃几种，有这药物太多了，这些相互之间的作用其实
5: 也
3: 不是太好。
5: 我跟你讲，我吃哪些药呢？我吃
2: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药啊，每一个它里面的药物各种种类太多了，是药三分毒，所以您问医生有没有影响，肯定是多少有影响，但是呢要选择是利多还是弊多，这个就要看了，好不好 啊，
5: 好
2: 吗？好，朱先生，嗯，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关于我们的一些朋友，特别上了岁数的，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把情况跟我们的你自己的主治医生说清楚，请医生来介绍。接下来我想替我们的女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期前后嘛，是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的，那这到底是肠道问题，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3: 绝大多数其实是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2: 嗯，
3: 尤其是这种腹泻啊、便秘啊，仅在月经前后出现，而且呢，月经结束后以后也可以很快缓解的话，
2: 嗯，
3: 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嗯，它主要是因为月经期时候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月经前的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分泌异常增多，它会刺激我们肠道，这时候就会引起腹泻。
2: 嗯，
3: 然后月经期间的时候，月经激素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肠道蠕动，这时候就会引起便秘。此外，月经期间的时候，这个盆腔是充血的，它们也会压迫我们肠道，引起这个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腹泻或者是便秘，啊，当然了，如果这种腹泻便秘平时也有，不仅仅只是在月经前后和月经后，
2: 嗯，
3: 而且还有其他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要作为一种紧急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去就诊和就医了。
2: 就大多数它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不排除有小部分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一位肥西的朋友，是问到胃反酸的问题啊。
3: 嗯，
2: 朱先生你好。
5: 哦，
2: 哎，你好，我是李璐，什么问题？
5: 我是胃炎症，胃炎症在办理，现在呢就是反吐。
3: 嗯，
2: 您先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关掉好吗？因为我听那个有干扰，然后呢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胃反酸。
5: 好。我是肥子。
2: 嗯，您说一下症状，什么情况？
5: 我是肥子在办理院。
3: 嗯，
5: 办理院现在就是经常好发烧，到睡了四天了呢，就发烧的，还有呢吃了又疼。
3: 嗯
2: 嗯，反酸脚肿是吧？
3: 就这两个问题是吧？
2: 嗯。
3: 你的胃是全部切掉的还是部分切除的呀？
5: 我是去前胃是去前什么？
3: 啊。
5: 现在本人啊，发肿方面就是发肿本人会。
3: 啊。
5: 嗯，
3: 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手术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你破坏了我们人体的这种正常的解剖结构，它没有了。我们正常人控制这个食管这种反酸烧心啊，是要靠食管下括约肌的，但是因为你全胃切除了以后呢，这个屏障就给破坏掉了。所以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只能是晚上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要进食，要一定要少吃一点，而且呢吃完饭以后两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躺到床上去，要活动活动才能去睡觉。其次呢，如果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特别严重，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至于腿肿的话，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低蛋白血症什么东西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原因可能很多啊。
5: 嗯，
3: 也可能有的时候也可能跟你岁数大

0: 关系。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下肢这个肌肉的力量减弱，他可能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肿就会好一点，晚上站立一天以后腿肿就比较明显。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去相关科室去看一看，
1: 挂什么科室比较合适？
0: 这些里包括像心内科呀、
1: 心内
0: 肾
1: 科，
0: 内科呀这些东西，科室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就您到肾内科或者心内科再去看看腿肿的问题，好吧？
2: 还有我皮真爱可以真的快，
0: 什么？
1: 腿肿怎么了？
2: 我这一副诊。
1: 脚浮肿，刚才季主任已经说了，建议您到心内科或者是肾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吗？其他的在关于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吃饭之后，可能我们2个小时之内不要马上躺在床上活动活动，因为您把胃全切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啊，所以也不是说要太过于就是每天去想到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还是通过药物来看一看胃泛酸啊，
0: 而且它的效果很好，8年了，其实很好了，算是很
1: 已
0: 好了。
1: 经算很好
0: 对
1: 了。
0: 对对，超过5年的生存期就是很好了啊。
1: 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啊。那今天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到我们的下一次，如果说有肠胃的问题，再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好的，季主任最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叮嘱一下的吗？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肠道健康。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肠道健康在我们人体中是一个全能的器官。96%的营养物质呢，是出自于是要吸收要靠它，而80%的毒素的排出也要靠它。这个甚至90%的这种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也要在肠道，它其实承担了我们人体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基石。如果即使这个肠道健康好了，那么人体这个整体健康就会很好。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在这种因为肠道问题高发嘛，尤其是年轻人，熬夜呀、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呀，甚至这个久坐啊、活动量少啊，甚至因为工作压力大这种焦虑情绪啊，我们其实是要给注重肠道养护的。
1: 好，非常感谢季主任，因为时间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8: 嘿，真的零风险吗？
1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5: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8: 怎么回事啊大姐？
2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1: 北京时间16:00。
2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0: 新时代，
21: 新机遇，
20: 聚焦三农，
2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来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曾也深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哪些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的7点到8点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安庆综合实验站的陈在高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再生稻投寄稻收割前后的管理。大家在再生稻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稍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8点钟以后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请您在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2到24度，淮河以南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我们省仍然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江南南部有中雨。高温方面，未来一周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接下来再分地区给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8月15号星期六，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星期日，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8号下周二，淮河以北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8月19号下周三，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0号下周四，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1号下周五，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这是淮北的天气。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也一周江淮之间的天气。8月15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星期日，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8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9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8月20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1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8月15号星期六，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星期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8号下周二，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8月19号下周三呢，江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0号下周四，江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1号下周五，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好，刚刚呢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哈，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呢做好当天农业生产的安排。好，感谢这个视频号上品这位朋友您的建议，说天气预报如果能够投屏到后面背景墙就更好了。啊，您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回头我们跟领导反馈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实现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谢谢您啊。好，稍后呢我们会请出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安庆综合试验站的陈在高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再生稻投寄稻收割前后的管理。那么再生稻呢，最近几年在我们省的这个种植面积呢，应该说是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态势，所以关于再生稻的这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再生稻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向陈在高老师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呢是0551-6345-8008，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里面的三农板块找到农民服务台节目，就可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看和互动了。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陈老师，刚刚我报天气看了一下，这个未来一周啊，我们全省可能还是阴雨天比较多，降雨量应该没有这个上一周要大。对于当前的这个再生稻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
4: 对，这个目前也正是再生稻收割、投机稻收割的关键时期。
3: 嗯嗯。
4: 因为今年前期的那个阴雨啊，都那个豆乳啊，气温不是很高啊，就是我们再生稻整个的生长那个进程啊，生长进程的话，可能稍微后延一点。
3: 嗯。
4: 要在正常的年份，比如像在春年的话，我们可能再生稻收割应该过了一大半。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到目前收割正是收割的高峰期，
3: 嗯嗯，
4: 所以呢，我想呢，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再生稻投机稻收割前后的一些技术要点，或者是提示，农民朋友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3: 嗯，
4: 想呢，应该讲，还是比较
3: 与
4: 我们当前的生产实际，联系关联都比较大的。
3: 对，
4: 嗯，
3: 好，大家在再生稻的当前的管理方面，有问题要问的，有一些经验想互动交流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啊。好，陈老师们继续啊。
4: 嗯，所以呢，今天我和大家讲的主要是两个大方面，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再生稻510在北发。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之前，在前几年我们人民服务台当中呢，我也很多次和大家介绍呢，就是再生稻520在北发。
3: 嗯，
4: 但是呢，通过最近两年我在生产实践中和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提出再生稻510在北发呢，更接近我们实现 优质高产这样一个目标呢更好一点，就是效益更高一点，这是第一个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提醒或者是介绍一下再生稻投机稻在收割前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精准把握投机稻收割的时机。第二个呢就是做好那个再生稻收割前后的两次抽芽肥和保芽肥的施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就是我再生稻收割牛叉到底牛多高呀，这个问题我就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收割，那个牛叉的高度应该是不同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30公分40公分，这个不对，应该就是跟着收割迟早我们来确定收割的高度。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如再生稻对再生机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在投机稻收割的时候啊，那个收割机的碾压造成稻庄子呢就是陷入到泥土当中去，或者呢就是那个受伤受到碾压的那个稻庄子啊，它那个抑压萌发能力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呢就是如何选择收割路线，就收割机如果怎么开收割机，这个呢也是关系到我们再生稻的再生机的一个重要的产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说收割以后，那就是大家怎么讲呢，就是说有些农民朋友看我前头收割就要后面就要上水，还有些农民朋友说我收割以后不上水就等它分裂，这个呢就是到底如何上水，怎样上水，怎样进行水间的管理，这个我和大家进行一下交流。还有一个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就是在整个的再生稻投机稻收割前后的一些各项技术措施如何配套怎么利润实现呢，就是高产或优质这个问题呢和大家进行简单的一下聊聊，就是大家如果在这方面有些不同的想法，有些不同的建议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块互相交流。同时呢我讲的一些东西的话也只是跟着我在生产实践中我在调查中总结的，也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是呢我觉得呢我通过年数多年，实际上我们在再生稻生产上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末到90年代我们曾经做过第一次再生稻的生产示范研究。第二阶段呢我们从

0: 2013年开始就进行了再生道品种的选择、配套技术的研究、种植模式的研发等等，我们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们做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做的事情比较多，但是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想呢，我个人的观点、个人的想法、个人的经验和大家进行一下交流。不同之处呢，我还觉得呢，农民朋友们跟我们在一块交流的话，应该对于我们的再生道生产技术来讲的话，还是一个提高，不断的提高、提升，效益呢能够不断的增加，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的再生道稳步发展。
1: 嗯，好，我们视频号上有个朋友说，再生道今年的第一季收成不太理想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哪里的啊？好，那个陈老师，那我们就接着您刚才这个预告的六点，咱们逐一的来给大家分享，好吧？
0: 对对对，好。就刚才那个农民朋友讲的话，今年的投机道的收购是不太理想，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今年的前期的那个再生道收购的话，目前我们再生道的品种一认的话，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呢是早稻品种做再生道的，它的收入期比较短，大概在125天以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稍晚的品种，它的收入期可能在128天以下。还有我们就是通常我们种稻品种130天到130到140天左右吧，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种稻品种做再生稻。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如果是早稻品种做再生稻的话，今年的收成的话应该讲与正常的这个品种的产年水平相比的话应该还差不多，但是如果是晚稻或中稻，这个就是可能是产量是稍微差一点，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期间的气候条件影响。你看今年的气温长期的那个阴雨刮照，使我们的再生稻的分裂发货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这样呢就是说我们的魔芋要税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这样呢影响到它的产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光江结实期入到低温阴雨，特别是刮照，是我们的光合作用受到的一定影响，所以呢我们今年的有些情况的看呢比较好，实际上收购起来呢产量并不是太好，主要有时它的清理重感，有时光合作用比较差，那个光合作用的产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所以它的产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主要是由于天气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农户，也有些品种相对来讲它的产量水平还是比较好的。下面呢我就是跟大家按照我刚才讲的那个几个方面跟大家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首先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再生到510在北方，因为在前几年我们也经常上我们的农民服务台节目，我跟大家介绍的都是520在北方，我跟大家说的笑就是再生到520，就是再生到520在北方，就是主要是跟520。现在我觉得呢就是从生产的技术角度，从我们那个再生到示范推广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呢就是变为再生到510，就是不是我爱你了，就是我要你了，我必须要你了。就是再生稻对于我们一些农民生产、农民增收上面，应该讲能够起到较好的作用。像去年或今年，特别是去年，我们种植再生稻的农民朋友，比种植单季稻的这一块的话，可能有些农户的种植效益、产量，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今年的那个再生稻的种植面积的话，在各个地方反映的看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再生稻的主要的栽培，就是510栽培法的五个关键点吧。就是说第一个510，就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再生稻，目前再生稻的种植的话基本上是实行日苗移栽、日秧移栽的这种方式，我们提倡的是日苗移栽的这种方式。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种植的再生稻，我们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呢就是说最好是在3月10号以前准增多地，就是准增多到秧田里面去， 有些农民朋友干，那个三月十号气温比较低，那就是你播到土里面去，可能生长，不会生长。这样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都有设施大棚啊，我们可以实行那个大棚育苗，或者是一些滚架低膜冷膜的滚架育苗，这样呢，能够使我们的那个秧田的小气候有别于大面积的一些土壤的那个小土壤气候条件，也就是能够达到我们种子萌发的基本条件，就是温度达到十二度以上。所以呢，这个我建议呢，就是最近几年各个地方都在做这样的事。我们今年在怀宁的平山这个地方呢，它有些农户三月二三号里面就已经瑞安了，那就是说还没出这月十五他就开始瑞安了。前几天在收割之前我去看了一下，他那个稻子长得应该讲很好，他的亩产基础稻就是试估的话能够达到1800斤左右，我们省里面那个专家验收的产量也能够达到那个680多公斤，这个干谷680多公斤，应该讲1300多斤的产量，应该作为再生稻来讲的话，也确实是能够不错。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在这个第一个要您这个要求下了，我觉得呢，大家要做好两个最基本的，要做好两个准备。一个呢，种子在精准催芽之前，我们一定要晒种，这样晒种以后可以提高我们的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力，使我们那个再生稻那个播种以后啊，种子出苗很好，能够有稳定多的基本苗。这个呢，我想呢，大家呢就是，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不经意的，也是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1: 嗯，
0: 我在你在这里为什么提醒大家注意呢？因为这个最近几年呢，就是那个再生稻或者是种稻这个种子的芽力的问题，成为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们争论与那个种子经销商争论的焦点。就是有些种子呢，就是检验检测的种子的芽力都能够达到要求，但是在实际种植当中呢，种子的芽力达不到要求。实际上我觉得呢，因为我们种子在大田生产情况下，那可能因地可能润那个日照的那个温度啊，比如像低温啊、连阴雨啊天气，那本身遇到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我们做种子芽力实验在室内条件下做的条件可能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呢，我想呢，就是但是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试验，你要种子在浸润之前晒这么两天，每天晒这么4个小时啊6个小时，一般也在中午晒，这样呢，它的种子的芽力和芽势都是很好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在种子播种之前呢，我们浸润的时候一定要搞好有机浸润，这个呢，可以就是润极小的土质，能够控制中后期的一些病虫害的病害的发展发生。所以呢，我觉得这两点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领。第二个要领呢，就是说我们建议育苗移栽的农户要在4月10号到20号左右把我们的秧苗栽到大田里面去。这个时候呢，气温相对来讲的话，在正常情况的情况下，那就是它的气温突然离田里面的突然气温的话，也能够稳定的通过12度，甚至达到14度、15度左右。这样呢，移栽到大田里面去以后啊，我们那个再生稻的秧苗就能够正常的生长。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求在我们安庆这边呢，有一些再生稻是直播，我们也要求就是广大的农户就是在直播的时间要在4月5号到10号左右，那就是说你就要播种，你不能够就是说把种子提前播的话，就是因为直播的话没有地膜，没有大棚的保护，你的温度的话就难以把控，那就是很可能呢就是温度低了一些。如果你往后推的话，气温能够符合我们种子出苗的条件，但是对于我们再生稻的生日期来讲的话，有可能后期投机稻的后期遇到了高温，造成高温热害，还有一个再生季有可能呢就是有日收割过迟，出现 受到寒风的影响，对产量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大家呢，就是说最好的，移栽期在4月10号左右，就是第二个十，第三个十的话，我们就是在7月10号左右，我们栽种到，不管你那个收入期长的，收入期短的，你最起码在7月10号你要求起穗了，就是说我们栽种到种植起穗了，这样呢就是能够。这些呢，我们8月10号左右栽种到土地上的收割，9月10号左右呢，就是我们栽种到的再生季能够安全起穗。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这5个10叫510，在北方。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就是510，就是5个10的具体的时间。我们广大农民朋友在再生到种植的时候啊，我们要抓住这个。几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再生稻的种植，这样呢，对于我们再生稻的一个种植产量，应该讲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好，
0: 就不会因为再生稻生产呢出现一些失误。嗯。
1: 好，陈老师，我们来跟视频号上的朋友互动一下哈。这位品什么的这位朋友啊，也是我们的粉丝了。他说，再生稻的第一季收割时间在8月25号之前一定要收割完。他这个不，他这个应该是早稻吧？那个陈老师，
0: 他这个是投机到这个，我们后面我们也要讲这个问题。这个他讲的是对的，就是再生稻的，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在8月20号以前收割的话，我们再生季的产量应该能够保证，基本上能够保证能够在400斤以上，400斤、500斤、600斤。如果你到8月底甚至到9月初收割的话，你再生季就出现了很大的风险，后面有可能又是气温比较低，就不能抽穗，或者抽穗过量比较缓慢，它的产量就很低。后面我也要讲到这个问题，他这位朋友讲的是比较对的，
1: 比较对的
0: 他就是讲25号以前的话，就是最起码你要如果要确保投机到高产，再生季到稳产，你就是在8月25号以前，我们讲的要求的话是8月20号，他讲8月25号以前也应该讲。也是一个最下限的吧，就是说你要两季产量都能够达到要求的话，这是最下限的。他讲的也是对的，
1: 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再生稻的管理方面也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大家可以点赞、关注、转发、收藏，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直播热线0551-6345-8008，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以及实时的互动。好，陈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就刚才那位朋友们讲的，就是8月25号收割的问题。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讲的这个要精准把握突击稻的收割时机，就是这个呢，就是我讲的，就是再生稻实际上呢，它这个突击稻收割，我们也要有一个把握，就是说，一个呢，我们要看它的成熟度。我们如果你初期比较短，成熟的比较早，你就要早收一点。如果呢，就是说你收入期比较长，那就是说它过年结实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呢，就是说，要适当的后延，最起码要达到让我们那个稻粒子要达到9重环的时候才能够收割，不然的话，你收割过早的话，可能呢，就是说，有时突击稻的那个过量不足啊，清理率下降呢，这样呢也影响到产量。如果收割过迟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稻子与真稻还不一样，我们还要它的稻庄子能够再生。如果你收割过迟的话，稻庄的养分透支了，一氧老化了，再生那个苗萌发呢就是比较迟缓，啊，吸收的养分相对来讲就减少，所以呢后期呢就是生长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如果你收割的过迟的话，有可能遭入到寒冷风的影响，造成困棵或艰长。
1: 好，
0: 所以呢，就是，
1: 陈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好吧？您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啊。好
0: 好
1: 的，
0: 的，
1: 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专家热线，邀请到的是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安庆综合试验站的陈在高老师。陈老师呢是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尤其是在当前再生稻的管理方面有想和陈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次机会。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另外呢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还有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呢都在同步的直播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
2: 好，下面我们继续讲，就是说讲到再生稻收割前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收割的问题。
1: 嗯嗯，
2: 什么时候收割的问题，如果我们那个种植的是早熟的，一般呢就是早稻品种做再生稻的地点品种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把安排就是在七月底到八月上旬为最佳的收割期。但是今年我刚才讲了，今年由于前期的阴雨寡照天气影响，那就是说我们今年再生稻的生日进程的话，可能与正常年份相比的话要推迟5到7天。
1: 嗯嗯，
2: 所以呢在正常的年份的话，我们就是说你像我们八月上旬，像我们安庆的怀宁啊、万江啊、苏松啊，都有大面积的收割，收割的就是很多呢。所以呢，如果是早稻品种的话，我们建议呢就是七月底到八月上旬为最佳收割时机。这个时机呢，就是光照充足，稻庄子的活性性比较强，就是它这个再生的芽的这个萌发也比较快。所以呢，就是不仅仅能够早稻投机稻有一定的有较好的产量，而且那个一芽萌发快，出苗比较齐的话，那对于我们再生机的产量也是很有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正常的情况，我们一般呢就是种稻或一些双晚品种，就是收入期在130天到125天到130天左右的这些品种的话，我们建议呢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在3月10号以前，3月10号播种的话，你就说你可以安排在8月上旬到8月20号以前收割。这个时候的收割的话，是我们再生稻收割面积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这个年纪如果在俺们在这个时间来收割的话，投机稻不然的话，进口稻一般的能够搞到1400-1500斤左右，再生机的进口稻的话也可以搞到600-700斤左右。这样呢，就是有可能我们就是说再生机再生稻两季亩产能够达到吨粮这样的水平，就是2000斤干谷这样的水平。这是我们建议广大农民朋友，就是大部分品种的话应该安排在这个时间。还有一部分就是八月下旬收割的，这个就是叫偏晚的一些品种的。有些品种我们现在再生稻品种的收入期在135天以上到140天左右的这些品种的话，那就是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晚差的，它这个收割的话我们要及早的抢差收割。那就是我们尽量的让我们的投机稻90环呐，或者是85环呐，就是说把它收割一点，让我们的再生机能够尽快的一芽尽快的萌发，尽量的形成较多的有效穗，这样呢能够确保我们再生机的稻有一定的产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晚上朋友说的那个，就是8月25号以前。
1: 嗯，
2: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呢，他讲的也比较对。但是我们有些就是有时候插口的问题，像今年我们好多的品种，约135天以上的品种，很可能都要到8月下旬才能够收割。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是偏迟了。最差的呢，就是9月上旬以后才能够收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呢，它是有很大风险的，是我们不提倡的。但是往往呢，好多农民朋友们他讲呢，我只要我再生稻的投机产量搞上去了，再生机有没有无所谓。这个呢，就是再生机，就是说如果是九月上旬收割的话，投机稻九月上旬收割的话，你再生机。

0: 你的模板的话，能够达到1000公斤，就是吨量以上，2000斤以上。这个，并且呢，但是那的米质啊比较通透，腐败比较少，达到优质米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它往往呢，再生级的稻子的价格啊，要比一般的中稻的价格还要高一些，一般的要高到1毛钱、2毛钱。如果有些大户，我们的有些大户他搞再生级的米的加工，它的产量、它的效益就更好了。那就是它的米的价格的话，一般的能够在3块到3.5块，再生米的话在3块到3.5块以上。如果要实行上包装的话，可能能卖到5块钱左右。那比我们种植一般的普通杂交稻效果就好得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什么时候收割，什么时候那个收割的问题上，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认为有一个意见，就是说，再生稻收割不求过疏，只求实时，坚持宁可稍早，绝不偏执，守住8月20号这个黄金收割节点，这是我们再生稻高产稳产的基础。这是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收割？
1: 好，陈
0: 就
1: 老
0: 说
1: 师，
0: 宁早勿迟。这个要求就是，您如果是早到品种的话，早到品种做再生稻品种的话，你就说在8月上旬，8月初都可以收割。您如果是中稻的品种，收成期在130天左右的这个品种的话，你就是说在8月20号以前肯定能够收割。一个如果收成期偏迟的话，你可能要到8月底，但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到9月上旬才能收割。9月上旬才能收割的话，就是再生稻的产量风险还是很大的。
1: 好，陈老
0: 这
1: 师，
0: 是第一个。
1: 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视频号上这个朋友问，他说：“陈老师好，为什么再生稻在江西、湖北、湖南的收成都那么高呢？这几个省份比我们安徽高是吗？”
0: 这位朋友讲的就是，他那个地方呢，就是产量相对来讲呢，比我们也不是太高。他们一个呢，他们的温官条件相对来讲比较好。最近2年我也到湖北，我也跑到湖北去看了，也到江西。你像江西的话，它再生稻的话，他们的早稻的种植面积比我们安徽面积要大得多。他那个就是气温的条件，它靠南方，在我们。就是从整个的地理位置上面靠南方，它温官条件比较好，它就是说它这个播期比较早，所以我讲的讲叫520改为510，我也就是跑到这些地方以后，我觉得呢，它呢播种的一般的都是3月10号以前播种的，它播种的时间比较早，这样呢它这个选择的品种呢，它一般呢都是收成期在130多天、130天左右的。133天呢，127天到133天这个收成期，所以呢，它收成期相对来讲比较合理。像我们这边收成期，你要收割的早的话，你收成期太短了。收成期短的话呢，就是你的产量肯定当然要差一点。收成期长一点，我们的投机稻的产量也不一定比江西低。当然呢，再生级的产量那肯定要比江西低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后期的降温，我们比它要来得快一点，来得早一点。所以呢，相对来讲的话，江西他们种的再生稻的条件比我们更好一点。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各项技术能够达到要求，按照我刚才讲的那个510栽培法的要求的话，我相信我们安徽的再生稻的话，产量也不会太低的。他们主要是气候条件比我们稍微优一点。
1: 好的，李方东这朋友问说：“陈老师您好，在长丰县再生稻可以种吗
0: 在长丰县再生稻种植的话，我们这边离长丰县种植的话，我们那个六安地区的，那就是像霍邱啊，他们的种植面积，每个县的面积，霍邱一个县的面积都能够达到60万亩。咱们的地理位置应该跟霍邱位置稍微偏北到一点点，我们可以种植，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品种的收成期应该在130天左右。你不要选择135天以上的品种。如果现在135天以上的品种，可能风险性比较大。但是呢，你现在130天左右，你适时的早播，应该讲还是可以的。实行那个适时栽培、适时育苗啊，就是说实行大棚那个瑞安，应该讲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3月10号左右开始育苗的话，应该讲可以的。但是我不建议收成期比较长的， 收集在130天左右的品种应该讲比较可以。
1: 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播期要适当的这个。

0: 导播，
1: 洗澡，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生育期不要太长，要130天以内，
1: 哎，
0: 最好。
1: 现在品种的生育期不能太长，
0: 不
1: 对，
0: 能太长。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话，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以及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还有我们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大家都可以点赞、关注、收藏我们这几个线上的一些平台哈。我们线上平台以后直播也是一种常态。好，抖音上面张孝忠说陈总你好啊，有这个朋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话，也可以问一下啊。好，陈老师我们继续啊。
1: 张老师是我们的老师，是能够是省农科院的学到所的老师，是我们的老师。
0: 省农科院
1: 好，现在我跟大家介绍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再生到菜芽肥的湿润的问题。再生到菜芽肥的湿润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一次性施肥。那就是我们有些农户呢，在再生到收割之前啊，施一次肥料，在收割之前大概7天左右，7天到10天左右，施一次性肥料，这一次肥料施的比较多。谷种收割以后就不施肥料了，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收割之前不施肥料，在收割之后施一次肥料，更施肥料。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呢，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比较简便，但是呢，要使我们再生到高产，这个不是最佳的施肥方法。我们认为施肥方法要分为两段。第一次施肥的话，我们在收割前7到10天左右施润呢，就是尿素，一般呢是施润氮肥，促进那个一芽萌发，施润氮肥，施润尿素20斤左右。在投机到收割过后，那就是3年以内，就是上水之前，我们可以每亩再对施尿素20斤，再加氯化钾15斤到20斤左右。这样就是整个的再生稻。整个的施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过程就能够完成。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许多农户担心呢，谷都投机收割前施润的话，他担心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施润肥料以后啊，就是肥料得进以后，我们的稻呢就出现呢叫通茎晚实，就是收割期推迟。实际上呢，我们大有。不要这样犹豫的这个思想，因为我们肥料施入以后分解还有一个过程，等到它分解由分解以后被水稻吸收利润的时候，它也要需要7到10天。所以呢，我们把它那个提前施润下去以后，我们稻子收割以后马上就可以见到一芽分裂，分裂出来，这样呢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的分裂早发多发。或者就是说，在收割之后3天以内，我们呢就是在灌水之前呢，我们再可以施润尿素20斤左右，再加上一个氯化钾，15斤到20斤左右。这样呢，就是说，这次实际上是促进，就是说是保芽肥，实际上保护我们那个前面促进那个一芽萌发出来以后，是我们的一芽。基本上能够有效。实际上我们也做过呢大量的实验，就是我们投机到收割的每根稻桩子可以萌发，平均算的话萌发到 1.2 个左右的再生稻的再生机的穗子。那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一个稻都是10个稻桩子的话，我们可以在再生机的话就可能这一个稻都子的话就有12个穗子。当然呢，这个两个穗子的大小不一样，投机到的穗子你比如讲那个盛年用22这个品种的话，它那个投机到的穗子它有2米多粒，有2米多粒。但是呢，再生机的话，它虽然穗子多，但是呢，它的生粒数明显的减少，只有120多粒，甚至只有40-50粒、50-60粒，那就是粒数就减少了。所以呢，它就说，所以我们再生机的穗子比较多，产量没有投机到的产量高，就关键在于。在乳量，我们那个磨碎粒数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如果要是我们的再生到高产，我倒是建议呢，大家就是说施润两次肥料，一次呢就是收割前7到10天施润20斤左右的尿素，第二次就是在收割后3天以内施润，三天之内吧，施润呢就是说是尿素加氯化钾。如果你的田块那个比较肥的话，你就是尿素可以适当的少施一点，但是呢我们也觉得高产的话还是适当的多施一点。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

0: 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们大家要记住这样一个那个观念，就是如果要是再生到周年产量高，就是投进到在加再生到的产量高，就是两次肥料施用不可少，前期施肥的那个叫做收割前的叫做出芽肥，是促进芽的萌发的，后期施用的肥料是保芽肥，实际上是促进我们成穗米的。
1: 所以呢，我们讲呢，就是说，同时呢，在施用肥料上面要氮肥或加肥搭配，就是说，实现呢，就是说，结实力提高，米质提高，这是我们再生到生产的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说，我们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再生到牛叉的高度。
2: 嗯，
1: 牛叉的高度的话，我们觉得呢，就是牛叉的高度，我们一般的要求的话，是根据不同的时间来牛叉的高度不一样。 不能够千篇一律。如果是8日上映收割的，这个这些品种的话，我们牛叉的高度在20公分到25公分左右。这个呢，就是说它这个产量应该讲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再生季，规定再生季的产量是到3叶、到4叶、到2叶，这3片叶子的叶里面的叶芽萌发，对于我们再生季的产量那个贡献率是比较大的。到3叶的贡献率。 有可能达到10%，到4叶的贡献率大概是能够达到10%加进来的话，有可能就这3片叶子能够达到全把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呢，就是说是8日上映收割的话，我们建议牛叉是20到25公分；8日准予收割的话，我们建议牛叉是30到35公分。按目前我们收割的牛叉的高度。
0: 我建议广大的农户，牛叉的高度在30到35公分，这样呢就能够兼顾低阶位的，或者是中位的这些分裂，是我们那个再生季的有效穗啊，能够有尽量的多发一些，尽量的发的岁数的话，就是水利素相对来讲要多一点。你如果那个高阶位的那个芽萌发的岁数的话，它相对来讲就更少，有的只有20-30粒，所以我们就是说。
1: 尽量的要使我们的中位的叶芽要萌发的比较好一些。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是8日下行收割的，我们牛叉的高度应该就是在35公分左右，35公分到40公分，不超过40公分，一般呢我建议呢在35公分左右，这样呢也就是说尽量的保证我们到3叶、到2叶能够有叶芽萌发并且成穗。第四个呢，如果我们就是收割迟呢。 那就是到9月上旬才能收割的这些迟大的，我们尽量就是牛叉的高度应该在40公分左右。你这个就是说能够让中上部的叶芽萌发，能够就是那个每次的粒子少，就让它少一点，少一点它能够还能够有收一点。所以呢，就是牛叉的高度，我们讲呢就是跟大家希望大家呢就是按照上面的要求，那就是一个呢就是早收的留低端。 那个牛叉的高度要低一点，
2: 嗯，
1: 晚收的留高招，那就是你像我们9月上旬的，就是留40公分高。如果是8日下旬的，我们就是35公分到40公分。如果就是现在8日准行收割的话，我们建议牛叉的高度就是30到35公分这样的高度，这样都使我们一个是尽量的有足够的岁数，尽量的争取每次的粒数的增加。
0: 第三个方面，第四个呢，就是尽量的选择适宜的收割的路线。这个呢，我们目前收割机子的沟幅一般呢是在2米左右，而我们目前的收割机都是履带式的收割机，就是说它碾压倒桩的面积比较大。我们也做过调查的话，它可能呢就是说碾压的比例要超过40%，那就是我们5棵倒桩子的话，很可能就要被压了2棵。 只有3棵倒桩子没有被碾压，而我们倒桩子碾压的多少，对于我们后期的再生季的那个岁数，或者是成熟度，成熟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碾压的程度。这样我们觉得呢，碾压的方那个收割的方式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 那个蝴蝶形的，比如一些大的田块，我们从中间开始收割，就是像两边那个分割，
1: 就是说尽量的在下稻谷的时候尽量的靠田面上，这是第一种，就是大田块，大田块的就是正方形的田块。第二种田块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是有些田块的话不是太大，是正方形的，我们就可以采取回字形的收割的方式。收割的方式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说是还是减少那个收割机对稻庄子的碾压，还有一些长条形的田块。我们昨天到淮阳河农场也跟他们进行那个再生稻的培训，也就讲到这个问题。淮阳河的农场有一些田块比较长，我们建议他们就是像圈子型的收割，就是从这头看到那头，就可能就那个收割机的一仓就满了，你就到那头以后你就把稻子下下来，这样就是从那头开过来到这头，也就可以收割仓基本上满了，你也可以把下下来。这样尽量的减少呢，我们开到中间一把车那个收割机往回倒，倒的就是碾压的那个稻庄子就更多一点，正常的情况下碾压就比较多。这个呢我觉得呢大家在收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尽量的减少，我们主要目的的话就是尽量的减少碾压的那个稻庄子的数量，就是你碾压的少的话可能呢就是损伤率就比较低，损伤率低的话就是直接影响到那个有效穗再生机的有效穗的形成，再生机的那个有效穗呢就是比如再生机的产量影响就比较大，所以呢我想呢大家呢就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第五个呢就是收割后的那个田间的管理这块，我觉得呢大家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水管的问题，水管的问题我们在收割前，一般的建议广大的农户在收割前7到10天我们开始放水晒田，不是晒田，放水晾秋，那就是使我们的田块啊那个尽量的就是不积水，田块比较硬一点，这样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即便是有些女的把我们的稻庄子你压倒了，但是呢你的田是干的，你压倒以后你稻庄子不可能下到泥里面去，它很可能在2-3天之内又能够爬进来或者是倾斜进来，这样呢它那个芽呢也可以急速的萌发，对于我们后期的产量又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就说是注意，就是我们在收割前，如果我们有些农户呢就是在围田或者是烂泥田，那我们就是考田的时间相对要提早一点，10天不够热，尽量的就是到收割的时候田间呢就是田就要硬一点，不要是我们稻庄子压倒以后就下到泥里面爬不进来，这样一种状况就行了。这是一个，就是收割之前我们要烤田，要是我们的稻庄子尽量的不被碾压到泥里面去。第二个呢就是收割过后我们也不要急着的放水，我们一般呢让它干那么2-3天以后，3天以后再放水，也就是在3天以前你请了收割以后你就不要马上就放水，你就是就给它晾那么2-3天，2-3天以后再放水。这个放水的话我们倒是建议呢就是不要放的太多，不要把一个田水放在就是有就是有奔吃深就是5厘甚深的水，也不要就是放一些浅水让它呢就是根系限制的湿水，吸水，这样呢使它的叶芽呢尽快的萌发。同时呢我讲施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放水就是放水之前把肥料施下去，那有些农户干我这个田的话我放水之后施肥也行，但是呢你要应该就是马上就要施肥，这一块的话就是你放水以后你田间就是马上最迟的时间你田间收割以后3天之内放水以后就要施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再生稻的生育期，再生机的生育期一般呢只有70天左右，你如果就是我们的氮肥实际上是光营养部分，我们再生机到收割的时候从不管是再生机或者是什么水稻，它就是抽穗到还输，它一般的时间在1个月的时间，那就是我们70天减掉一个30天时间，30天到35天时间，我们只有35天到40天的营养生产期，你如果肥料是过迟的话，那你就是很可能就是叫肥田出变道了，也就是只看到变叶，看不到它过年结实了。所以呢我讲的就是大家在水果的问题上面一定要注意，就是水果的问题，就是收割后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 第二个呢，我们在收购以后啊。

0: 有些农户呢，就是割的，我们目前收割机的有两种，一种是起草机的，割的稻草呢，我们就是整齐划一的排在那个地方，我们把它收上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就是嫩草机，就是收割以后稻草呢，就是把它散开，以后，那就是我们就是有些那个稻草收割机喷出来以后，很多的一大坨，很多就压在那个稻桩子上面。 像这样压的很多的稻桩子上面，那个稻草我们要尽量的把它挑开来，避免呢就是说产地的压在那稻桩子上面，使我们那个稻桩子上面呢一压萌发受到影响，或者它萌发出来以后，就是在压了以后呢，它是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它生长比较瘦弱，也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所以我们尽量的要把它挑开来，挑开来以后呢，就是防止它压着我们的稻桩子一压的萌发。 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在收割过后的话，我们要注意这样。还有一个第三一点的话，对于一些部分小农户，小农户他就是收割他的田，收割的话，有些稻桩子倒伏了，我建议呢，你可以花点时间，你把那个把压倒伏的那个润公办呐，或润什么东西把它挑伏起来，伏起来以后呢，他就是他生长相对来讲，能够恢复生长的话比较快。
1: 因为我们要到田里面去看呢，真正的压断了稻桩子不是很多，都是把它压那个就是那个斜了，朝一个方向是倒那个柔软的倒伏，不是压断了，所以你把它挑起来扶正了以后的话，它稻桩子上又会迅速的萌发一些那个压出来，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在后期的管理上面，一个呢就是不要进入灌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及时的。 清理稻桩子上的，积压比较多的那个稻草，同时呢进行适当的晒填。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尽量的使我们的压能够萌发，形成有效穗，使我们的再生机的有效穗尽量的多，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再生机的产量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0: 好，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措施，是不是，陈老师？对，不一定有时间讲了哈，还有一分多钟。好，那我简单的再提醒一下子吧，就是在收割前后的话，我们一个呢就是掌握呢收割的时机，收割的时机的话就是尽量的零早误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流差的高度要跟住时间。
1: 您收割的早的话，您流差适当的低一点；收割的迟的话，您流差的高度呢，就是适当的要高一点。这样呢，尽量的增进磨压穗，那个再生机的磨压穗能够尽量的多。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啊，应该注意呢，就是说收割的方式，采取蝴蝶型的，或者是圈子型的，或者是回字型的收割方式，尽量的减少碾压稻桩子的比例，使我们稻桩尽量的萌发。
0: 还有个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施肥上面，如果要多的高产的话，我们要实行两次施肥，一次是在收割前7到10天，每亩收成料收20斤，第二次在收割后3天内，那就是亩收料收10斤到20斤，再是绿化加15斤左右，这样呢，尽量的是我们那个。
2: 稻桩子的萌发比较多，是稻桩子成穗比较多，
3: 好，谢谢陈老师，
2: 好的，
3: 谢谢您啊，陈老师，
4: 安徽广播电视台，
2: 好，再见啊，陈老师，
5: 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3赫，调频10.6兆赫；
7: 淮北调频10.6兆赫；
8: 金寨调频10.6兆赫；
9: 安庆调频10.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
11: 5.5兆赫，四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三。接下来呢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七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2到24度，淮河以南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是短期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我们省仍然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江南南部有中雨。再来说一说高温。未来一周，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8月15号星期六，淮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周日，淮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淮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8号下周二，淮北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8月19号下周三，淮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0号下周四，淮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1号下周五，淮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8月15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周日，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8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9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0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1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随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阴天到多云，8月15号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8号下周二，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8月19号下周三，江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0号下周四呢，江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1号下周五，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好，刚刚呢是给大家又再一次的分享介绍了安徽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那么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根据当前的天气变化，关注你们当地以县为单位的这个天气变化，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买卖信息。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话呢，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节目的抖音号稍后将会停止直播，因为抖音平台不支持我们节目的这样一种形式，它会这个不支持，会关停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通过抖音直播了。大家可以移到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以及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上来进行继续的收听收看，以及交流互动。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号码呢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发布你想发布的这个信息。天道酬勤这个朋友是淮南寿县茶安镇的，他说呢，他有烘菊花的设备，一套是全套，烘干炉、电脑控制三个，烘干房三个，架子28个，百花盆2500个，他在淮南寿县茶安镇，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15578528，1315578528。孟凡胜这个朋友他说呢，想要求购二手的70到80马力的拖拉机一台，想要求购二手的70到80马力的拖拉机一台，带旋耕机更好。有要出售的朋友，请联系1815889-0204，1815889-0204。

长丰县的彭女士，长丰县的彭女士呢，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是拉粮食用的那种普通的型号，价格呢是152-1242-5479 152-1242-5479。另外，微信网友孟先生他说，想要求购二手的70到80马力的拖拉机一台，带旋耕机最好。电话是18158890204 18158890204。邯郸县的周先生呢，还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有7成新，价格呢1000块钱。电话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网友看先生他说，想要求购2亩地的牡丹苗，电话呢是182-2604-7126 182-2604-7126。诚信做人李佳明说，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想要求购二手的打草机，电话是181-1964-8256 181-1964-8256。凤阳县的马先生呢，还要出售40斤的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是199-5445-3005 199-5445-3005。还有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 153-2457-3885。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

现在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所有需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可以通过打热线或者是发布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公众号呢是海豚农民服务，在公众号上留言或者是发布私信，我们都能够及时看到，也会为您这个一入精选和为您播出的。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是免费的，不仅普通的农民朋友可以发布，咱们合作社的理事长、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这个还有呢就是咱们县乡村分管三农工作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如果说想这个整体介绍你们村或者你们县乡，比如说想要有几百亩几千亩的土地想对外整体流转，那么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在我们这个平台啊也可以来发布啊，这个就是帮助我们买卖双方、供需双方，尤其是咱们这个农业生产工作者，咱们可以互相的进行这个沟通，互相这个交换吧，这样的一个平台。除了我们真正从事农业工作的咱们三农工作者、普通的农民朋友之外呢，我们城市的这个消费者，如果说也想从农民手上购买到这个优质的这个农产品，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的。比如说每到这个新的作物上市的时候，您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购买一些新鲜的这个农作物。比如说马上这个花生收获了，你想吃新鲜的花生啊，前一段时间玉米收获了，你想买新鲜的一个玉米。还有呢马上山芋收获，各种这个还有这个水稻收获，包括前期小麦收获之后，咱们小麦磨的面粉，还有这个以及油菜打的油菜籽等等，菜籽油都可以来发布您这些需求。然后有农民朋友这个听到了之后呢，就可以会跟您联系了。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的是。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如果说您有一些农产品的信息需要发布，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是公益性的，都是免费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发布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方式发布的信息，有打热线的，也有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这个留言发布的啊。我们希望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能够及早的进行这个交易，及时得到的这个反馈。好，肥西县的苏先生啊，他是要出售波尔山羊，那么其中呢有三头小羊、五头大羊。小羊呢是论头卖600块钱一头，大羊呢论斤卖80斤一头，20斤20块钱一斤的话呢，大家也就是说，大羊在1600块钱一头左右，小羊呢是600块钱一头。他的电话呢是13395。

0: 1335-1338，1339551-4838。
1: 亲爱的，我在做。
0: 灵璧县的邵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那么型号呢是130型的，40到50马力带，都可以的哈。电话是153-2445-0708。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他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是2025年以后的80新，配套齐全，最好呢是在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附近。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淮南市的李先生想要求购3块楼板，这个楼板的长度呢都在3.5米到3.6米之间，宽呢是标准宽度。电话是1935549-8871。

寒山县的周先生呢，想要出售二手的六马力的手扶拖拉机，有七成新，1000块钱。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另外，长丰县的彭女士，她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电话是182-2569-7697。网友看先生想要求购两亩地的牡丹苗，电话是182-2604-7126。诚信做人李佳明说，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181-1964-8256。凤阳县的马先生呢，想要出售40斤的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99-5445-3005，199-5445-3005。寿县的方先生呢，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我们的节目呢，应该是现在这个视频号平台可能也不会支持，不是太支持，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给我们流量。现在，因为我们报电话嘛，报电话呢都是各个平台、各个线上平台他们都不支持的，他们平台的规则呢就是不希望，脱离他们平台之外进行这个交易，所以呢我们报电话就是违反他们平台规则，他们应该就不会给我们这个推流，不会给我们流量，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视频号现在也没有多少人，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通过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纯技术分享节目的时候呢，能够多多互动，然后呢关注一下我们，然后等到我们有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来主动的进行这个观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实用性还是很强的，

0: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接听一下电话哈。蚌埠的赵先生，你好。蚌埠赵先生，好，我们导播稍微就一下，好吧？然后呢，这个朋友如果说还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您请再一次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请再一次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打通热线以后呢，第一个接听您电话的呢，是我们这个导播室的导播老师，他会简单的问一下您。想要发布什么信息，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确定您这个信息可以发布之后呢，他会再把您的这个信号呀接进到直播间，由我在直播室再接听一次，然后您就可以说了，你想卖什么，想买什么，就可以发布信息了哈。蚌埠的赵先生你好，你好，广播关掉，不要听广播了，广播关掉，不要听广播了，直接通过手机跟我讲话。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
0: 好，不要通过收音机来听，通过你的手机来听
1: 了。
0: 啊。
1: 我的残疾人眼也不好，耳朵也不好，
0: 好，
1: 是吧？
0: 您是想卖什么？
1: 那芝麻，白芝麻，
0: 白芝麻。是今年的新的吗？是
1: 不
0: 去
1: 是
0: 年
1: 今
0: 的了，
1: 年的，
0: 是
1: 就
0: 去年的
1: 是
0: 了。
1: 去年的，
0: 去年的了。去年的白芝麻。那您打理的干不干净啊？
1: 干净干净，这我都刨的干干净净的，搁到门前水泥路那水泥地上都晒3天了，
0: 那您想多少钱一斤呢？
1: 只要4块钱一斤，
0: 4块钱一斤，那这个4块钱一斤，您说只要4块钱一斤，是跟市场上相比您价格低了还是什么？跟目前市场上正常行情多少钱一斤啊？
1: 现在我眼也不好，我也没怎么到外边去看过，我那残疾人。
0: 你也不知道多少钱一斤。那您是这个蚌埠哪里的？
1: 蚌埠，高新区秦集镇的，
0: 高新区秦集镇。
1: 河北省，
0: 秦是哪个秦啊？
1: 秦始皇的秦，
0: 秦，集镇，集，赶集的集。
1: 秦集，
0: 秦集镇多少？秦集镇，然后什么？哪个
1: 秦
0: 村？
1: 集镇河北省。
0: 河北村。
1: 河北东那，
0: 就是河北省那两个字的河北，
1: 就是河，对，三点水的河，就河北北东北的北
0: 河北村啊。我刚刚给您查询了一下哈，这个白芝麻目前市场的行情，批发价应该也都在5块5到7块钱一斤，啊，你，
1: 我一那残疾人，也不管到哪带去卖，眼也不好，耳朵还有聋，
0: 您可以稍微卖高一点，5块钱一斤左右都可以。
1: 我想弄个那，哎呦，给他卖掉算了。那
0: 卖掉
1: 要
0: 算
1: 有
0: 了，
1: 要的，那
0: 好，好，您留个电话，
1: 留个手机号
0: 手机
1: 啊，
0: 号对，
1: 151521
0: 521
1: 8594
0: 八五九四，
1: 八五九四
0: 八五九四，我知道，
1: 八七八的八
0: 就七八的八，我说我，你说的七八的八，我说的也是对的，没错，
1: 对，八五九四，
0: 八五
1: 对，
0: 九四啊。
1: 好。
0: 蚌埠市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赵先生出售200斤白芝麻，打理的比较干净，4块钱一斤，对吧？
1: 干净啊，对，干净不得了，我都掏的干干净净的。
0: 好的，您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我70岁了，眼看不到了。
0: 那您这个眼什么时候看不到的呢？
1: 我这个高度近视，眼底坏了。
0: 就年龄大了以后才坏，才眼睛才看不见的，是不是？
1: 对，主要这个眼坏掉了，看不到了，看不到，
0: 就是
1: 你
0: 一，
1: 看还能自理一点。
0: 有光感吗？有没有光感？
1: 有光感，那自己还能自理了，还能在家慢慢烧了起来。
0: 那还可以，那行，好，好嘞，行，我们一会儿再给您发布一下，好吧？
1: 好，谢谢你
0: 不用
1: 啊。
0: 谢，再见啊。
1: 好，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啊。哎，这是留守在农村的，都是没办法出门的，年龄大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给这些人群一个兜底、一个安慰、一个信息获取的一个渠道，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蚌埠市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赵先生出售200多斤的白芝麻，打理得干干净净，4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51-5521。 8594 151-5521-8594。好，稍后是半点广告啊，我也要休息一下啊，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嗓子还有点不舒服，所以咱们8点半之后继续聊，继续续，好吧？如果说您有一些需要发布的信息，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08。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这是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问的、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呢，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啊。微信上老刘呢，这个朋友他说，本人要出售装鱼的爬车一套，9米长，1000块钱，3相电以及2相电水泵若干，还有4平方电线1000米。电话呢是18788-96715，18788-96715。

诚信做人李佳明说呢，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联系电话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然后这个千年古树这个朋友说呢，哪里有招工的？本人是。58岁，身体健康，有 C1 驾驶证，工资呢要求3500，电话呢是这个130-6338-7867，130-6338-7867。好，千年古树这个朋友，电话是130-6338-7867，他想要求工作，他是一名。有 C1 驾驶证的朋友，身体健康，想要招工。王玉昭，粮油够香的这个朋友，他说大量出售可以喂鸡、鸭、鹅以及猪、牛、羊、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青花稻。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宿州市四县的陈先生想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架子、车轮，材料呢也足够好，可以用3轮车来牵引，转让价是1700块钱。电话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呢，这个朋友他说想要求购小羊，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但总有一句要说合肥市的有个朋友说要常年收购和出售家禽、鸡、鸭、鹅和鸽子等等。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130-030-18989。修理定做卷门的老姜，他说呢想要买一个4寸的水泵，是用电瓶车电带的那种水泵。他的电话呢是1381-138-1571-2291，1382571-2291。不一样的天空的这个朋友，他说呢是黄山市新民乡的向先生，家里面有几品太平猴魁60斤要出售，有好一点的太平猴魁要出售60斤，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

真诚这个朋友，他说呢，他有一个蛋鸡的鸡场，养鸡场，养蛋鸡的鸡场，要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证照是齐全的，环保也有备案，一共是两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左右，自动化的设备，输送带、清粪蛋库、宿舍饲料库、发电机组、无线网络、全场监控一应俱全。机井常年水不断，3箱4线电，电价便宜啊，交5.3毛一度，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现场考察。那么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陈卫明呢，这位朋友他说，我们组有150亩的山核桃对外招租，每亩呢是150块钱。像昨天今天树林呢有8年，行距呢是6米，然后这个比邻附近有300亩，都可以一同出租。那么地址呢是在安庆市怀宁县马庙镇岩岭村，联系电话呢是1333-0556-7945，1333-0556-7945，这是陈卫明这位朋友。奋斗前进徐振东这位朋友呢，他说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的旋耕机，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735503358，1735503358。还有寿县的方俊这位朋友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联系电话是1585529-9306，1585529-9306。老刘的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批水产养殖的设备，那么需要的朋友请和他联系，货呢是在长丰，电话是1878889-6715，1878889-6715。曾一起走却走失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啊。每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其实从7点开始就是我在陪伴大家了哈，从7点开始就是我在陪伴大家了，给大家做服务，邀请嘉宾指导农业生产，另外呢8点到9点呢又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些节目内容的一些设置都能够给您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作用，不管是在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种植养殖方面的一些经验，还是实际生产需要这个叫卖二手机或者是买二手机等等，这些信息这些设置呢都能够给大家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哈。我们直播室的号码它是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然后呢，关注过了之后呢，这个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以及我们视频号上来进行这个留言，我也能够及时看到，也会为您这个及时播出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在直播间的这头等着您，不管您是通过电话还是微信，我都能够看到，也会及时跟您进行保持互动的哈。那么在等待您的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轻松一下，我也休息一下，因为我最近嗓子有点不舒服，有点，因为是职业病嘛，咽炎，稍微有点感冒，然后咽炎就突出来，嗓子有点难受，所以原谅原谅我啊，我也休息一下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六晚上8点到9点这1个小时，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的转让、流转、发布、合作等等，都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我们的公众号呢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之后呢，后期我们有直播呀，包括我们推送的一些比较实用的信息，你就能够及时看到了。刚刚蚌埠市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的赵先生，他说要出售200斤的白芝麻，想要出售200斤的白芝麻。这个白芝麻他打理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是4块钱一斤。那么200斤呢，也就是800块钱吧。电话呢是151-5521-8594，151-5521-8594。好，再来介绍信息。肥西的苏先生，他要出售波尔山羊。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波尔山羊，其中呢有3头小羊，5头大羊。小羊呢是600块钱一头，大羊80斤，20块钱一斤。也就是1600块钱一头左右，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灵璧县的邵先生呢，他还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型的，40到50马力的这个发动机带的，电话是153-2445-0708，153-2445-0708。芜湖市渝汇区马城镇的年先生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打药机，要求呢是2025年以后的8成新，配套齐全，最好呢是在这个蚌埠市渝汇区马城镇附近来进行交易。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淮南市的李先生想要求购3块楼板。长度呢都是3米5到3米6的这种标准，宽呢是标准宽度。电话是193-5549-8871，193-5549-8871。寒山县的周先生呢，他还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有7成新，1000块钱。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另外，长丰县的彭女士，她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电话呢是

18225697697182569-7697。阚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两亩地的牡丹苗，电话是18226047126，18226047126。还有诚信做人李佳明这朋友，他说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凤阳县的马先生要出售40斤的黑芝麻。啊，40斤的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是19954453005，19954453005。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

0: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节目时间的关系，以及的确本人身体有点不舒服，嗓子呢经常有点不适感，所以呢就不太方便再接听您电话了。有电话的话呢，我们这个导播负责接听一下哈，导播负责接听一下。好，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来给您进行发布。导播把他号码把他的信息给记录下来就行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再次谢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原来好想你。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7: 一些。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9: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9: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给大家来介绍到谣言终结战，这些护眼偏方大家千万别信。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所以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有任何关于肠道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个热线呢来我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谣言终结战当中的那些护眼偏方啊。生活当中会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偏方，有一些可能真的有用，但是有一些是不是就完全对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护眼方面的一些小偏方。说法一，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真的是这样吗？解答一下，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其实啊这个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像划痕啊，还有磨损或者是老化。那么验配的时候，其实这个度数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准确。所以镜片的磨损和度数不准，会让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更容易加深，也会让老花眼更容易疲劳。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眼镜时间戴的时间很长了，这个镜片磨损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还能戴啊，最好还是赶紧换一换。而我们也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可以验光一次，那成年人呢每一年到两年验光一次。一旦发现我们的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再合适啊，这个就及时的去更换。特别是我们正在发育的一些青少年朋友，现在这个近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可能后悔莫及啊。还有第二种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期就能继续用，好像经常听说过啊，买了眼药水是不是没过期咱们就用吧。这个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应该要严格的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的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啊，记住了，是打开之后的四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而继续使用呢就容易引起像这个结膜炎呐、角膜炎呐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开封的时候最好是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瓶子瓶身上或者是包装盒上，我去写下来记下来这个开封的日期啊，使用时间不要超过四周。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药瓶上标注的保质期是指什么？是在没有开封状态下的保存期限，就没有打开之后你的保存期限是这么长，一旦开封这个期限就不再适用了。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啊，我们现在用的一些眼药水，比如说孩子用的这个阿品托，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要放在冰箱超过24小时，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有剩余也不能再继续用。另外也要看一下，就是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储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它要求不光是避光，还有这个温度的要求，那是不是有的还得要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第三种说法就是洗眼液、眼部的按摩仪和这个熏蒸仪等等，说这个保护视力的效果好。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对于自己孩子的眼睛，或者是我们办公一族，对于自己眼睛的保护也是这个操透了心啊，就是一直在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而有的洗眼液呢，确实短期能够就是使我们的眼睛感觉舒服，像这个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使用，因为你短时期用舒服或者减少充血啊，但是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眼睛是非常的娇贵的，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而眼部的按摩仪呢，如果说我们的力度啊，如果说控制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像角膜，引起眼压的波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熏蒸仪呢，如果说温度没有控制好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个眼部的眼罩，可是第二天因为时间没有拿下来睡着了，这个眼角啊就被烫伤，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的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所以啊，其实缓解我们眼部的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现在不是有20/20/3/20的原则嘛，对吧？大家尽量的去做到，多到户外去活动，或者说去远眺，因为你的眼睛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放松嘛，人也是这样，那你身体的各个机能部门也是这样，保持到规律的休息。如果说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用像人工的泪液呀，或者是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但是我们记住划重点，最后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千万别自己去乱买那些所谓的网红圣品。好了，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的是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说到肠道，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容易被人忽视啊。这个肠道呢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更是营养吸收最重要最关键的器官。那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当中，据说我查了一下我们的一些材料啊，说 99% 都是用从肠道吸收的。所以肠道有多重要，为什么要专门设立一个这样的我们的肠道健康日。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啊。有请我们的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季薇薇医生，很有幸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了解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问题。
0: 好，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肠道健康日嘛，您作为这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应该说在临床上也见到各种关于肠道的一些疾病，想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为什么肠道健康值得专门我们去设立一个日子来讲呢？
1: 这是因为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啊！现代人群的这个肠道问题是非常高发的。设立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呢，旨在提升我们全球公众对肠道健康的这个关注，提升健康意识，维护全身健康的根基。
0: 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要更重视我们的肠道啊，有这个肠道健康日。那大家常常把拉肚子啊、便秘啊就当成一个小毛病，甚至有人说这个拉肚子是排毒。我周围有家人就说，这个清清肠挺好的，这个是身体的一种排毒机能，拖一拖就过去了。那您在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可惜的拖出来的一些病例呢？
1: 是经常遇到的。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日常门诊工作中，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其实带他父亲来看病的，他父亲呢后来呢也是因为便血查出了直肠的肿瘤，然后呢作为他带他父亲来看病，他也向我咨询一下，他说他平时也有点拉肚子症状，但是只有拉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你父亲呢有这个病史，你最好也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但是呢他说现在因为他的父亲需要照顾，小孩呢也正在上高中，想要等到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做胃肠镜检查。结果呢这一拖呢就拖出问题了，在这个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他就发现他体重下降、贫血，最后他也是结肠癌伴肝转移了。所以非常的可惜。
0: 如果说是结肠癌伴肝转移这种情况的话，愈后
1: 是非常差的，
0: 非常差。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当时及时做的话，
1: 一年前我来做的话，可能即便有肠癌的话，可能也不大可能转移，那时候不大可能会有转移的症状。
0: 因为我们知道肠癌它是一个过程，对吧？
1: 对对对，
0: 它可能已经隐藏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件麻烦事啊，就是还是要去及时的去救。那很多人会觉得肠道问题，确实连我会觉得有肠道问题就是吃的问题，消化不好。那您认为这个认知够不够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够准确也不全面。消化不好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消化不良，但是呢消化不良仅仅只是这个肠道，这仅仅是肠道问题可能的症状之一。他们主要在这个范围是不同的，这是症状之一。肠道问题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它可能呢除了这个消化不好以及消化不良以外，还可能是一些像肠道感染呀、肠道肿瘤呀、肠道息肉啊，还有肠道菌群失调呀，还有肠易激综合症呢、这些疾病的一个表现。
0: 它的表现有很多，是不是？那么对于这个肠道消化不好还有一些表现，它能够对身体有什么损害，或者说它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1: 除了消化不好以外，它可能还有以下的一个症状和表现。第一个是排便的异常，比如说腹泻啊，就一天排便大于3次，便秘啊，每周排便少于3次，或者腹泻便秘交替，粘液便、血便，然后这个全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消瘦啊，体重下降呀，然后贫血呀，食欲减退呀， 还有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啊、腹胀呀、这些等相关症状。
0: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可以是小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啊，尽量的去排除。那肠道发出的，刚才就您说的，其实它也是求救的信号了， 对吧？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给他设立一个整体的框架？因为有的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担心今天这儿不舒服，是不是有问题？明天那儿不舒服，我也很难受，就。让我的心里大概了解到啊，有哪几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一般主要有四种求救信号。第一个就是排便的习惯与性状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出血，第三个就是全身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就是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腹胀。第一个呢，就排便的异常，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腹泻啊、便秘啊，然后腹泻便秘交替啊，或者大便变细啊，大便这个有粘液便啊，还血便呀，这些这的。第二个就是出血，包括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血便，像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或者是我们粪便检查中发现潜血持续阳性的，在排除痔疮便便后，我们要考虑肠道病变。第三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就短时间内呢，我们的这个体重呢快速的下降，或者说。持续的这种食欲不振，贫血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发热，最后呢就是持续的腹部不适，就是固定的位置，一般我们在脐周或者是下腹部出现这种绞痛或隐痛，长时间不能缓解，甚至能够摸及这个腹部包块的话，这个都是一些求救信号，要提示我们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检查。
0: 所以这些也是作为提示。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有人喜欢腹泻，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他的肠胃他比较的怎么说，容易腹泻，吃一点东西就腹泻了，像这类的人群，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要分年龄段来看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岁数小于40岁以下的，单纯只有一个腹泻比如说也不伴随其他的像腹胀呀、腹痛啊，或者说是粘液便、血便这种情况，也没有体重下降、消瘦这种伴随症状，大概率的它就是一些饮食不当、受凉啊，或者胃肠功能紊乱所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首先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啊、补充益生菌啊，来看一下情况的改善情况。如果在几天内或者是1到2周内症状明显改善了，这个一般问题不大。如果呢2周之后仍然不能改善，那么还是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检查，完善相关检查，或者呢是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什么的。如果这个潜血试验多次查出来是阳性的话，也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是看他这个时间限制，
1: 对
0: 是吧？
1: 对于40岁以上的有肠癌家族史的，如果这个腹泻超过2周以上不缓解，即便它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我们也是建议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的。
0: 要综合去判断个体的情况和家族整体的情况，因为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他的这样的一个得病的概率会比常人要大出不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说直观的，就是我们粪便的颜色啊，就是在这个粪便当中什么颜色算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什么颜色我们就得要警惕一下了。
1: 正常健康成人正常的粪便颜色应该是黄色或棕黄色的，少数的比如说这个棕褐色或者淡绿色的粪便，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大多数于进食过多的这种，红肉啊、铁补充铁剂啊，或者吃绿色蔬菜有关系。但是像出现以下这种粪便颜色的话，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了。第一个就是，血便，这个包括鲜红色血便或者是暗红色的血便。在排除我们进食火龙果这样的一类的食物的话，这个大概率其实有肠道这个出血，尤其是下小道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黑便或柏油样便，这种东西也要排除一下饮食的个干扰，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动物的血啊，补充了铁剂啊或者 B 剂这些引起大便发黑的这个药物，在排除了这些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提示这个上小道出血，这个要考虑要需要做胃镜检查。第三个呢，像一些叫陶土色大便、灰白色陶土色样大便，这个是一般是提示的是我们的胆道的梗阻， 像我们胆结石呀、肝脏的病变呀、胰腺的肿瘤啊，这些也会引起这种陶土色大便。其他的像粘液溶血便呀，还有这个果浆样便呀，都提示肠道异常。像果浆大便，一般我们考虑阿米巴痢疾；粘液溶血便呢，像炎症性肠病呢，某些肿瘤性疾病啊等等。
0: 其实我们的季主任他的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他也去过很多地方进修和帮助别人，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008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有位朋友问到说，季主任你好，我58岁男性，间歇性小肚子按压胀和痛，一般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说他还没有去就医。
1: 一般来讲，间歇性的话，一般可能跟这个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或者肠功能紊乱有关系。如果他首先要问他有没有家族史的可能性，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年龄也到过58岁呢，最好呢，当然还是能做一个肠镜检查，可能更好。
0: 做一个肠镜检查会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肠镜和胃镜要加在一起吗？还是说只做一个肠镜？
1: 如果仅以下腹部的话，就肠镜就够了。但是如果胃镜从来也没有检查过的话，那么胃肠镜一起检查，只做一次麻醉，可能更经济、更好。
0: 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
1: 更好一点、
0: 更高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啊，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位听完有天啊，刚才呢，我们的季主任也跟您来说了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给我留言或者是打电话啊。当然，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便血，这是一个最吓人的信号了。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便血是不是得了痔疮，或者我要怀疑一下我最近有没有吃火龙果之类的水果啊？您怎么区分痔疮出血和肠道病变出血呢？
1: 我们医生有一句话叫做

0: 见血查癌，确实，便血是很非常让人非常担心的。其实呢，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他们从它的出血特征以及这个伴随症状等多个方式都可以鉴别。第一个，痔疮的出血呢，它的颜色一般是鲜红色的，因为它临近肛门比较近，一般是鲜红色的。它的表现就是便后滴血，然后喷射上出血，或者是手指带血，而这个肠道的出血呢，一般呢，肠道病变引起出血的，一般颜色是暗红色的，或者果酱样颜色，甚至是这种柏油样黑便。位置越高，颜色越深。当然了，如果这个病变是直肠的病变，它临近肛门，它也有可能是鲜红色血便。但是呢，痔疮出血呢，它一般不伴随有腹痛啊，或者排便习惯的改变，不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情况。而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呢，一般会伴随症状，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乳腹痛、腹胀，甚至体重减轻、贫血等症状。然后痔疮出血，它一会会有痔疮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肛门比较瘙痒啊，然后痔核脱出啊，然后这个里脊后皱感啊，急性发作时候甚至还可能有肛门剧痛啊。他们的排出来的血便也是有区别的。痔疮出血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粪便与血液相分离，就是血呢只会在粪便的表面，而不会跟粪便相混合。但是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一般血和大便是混合均匀的，
1: 所以这个是这两种的区别。
0: 对，
1: 从出血的颜色，其实大致也可以判别出来是属于痔疮还
0: 对，
1: 是肠道的啊，这大家要注意。那大便的性状就是改变，比如说像便细、便稀或者是带粘液，这些又说明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这个大便正常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如果说它比较粘黏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其实无论是说便稀、便细，然后还有便黏，有粘液增多，其实都有正常的情况和病理上的状况啊。其实便细呢，就是便细，就是我们有时平时我们饮食中的膳食纤维不足，导致这个粪便这个体积缩小，它会变细。或者呢，我们有这个痔疮呀、肛裂呀，它因为导致肛门周围这个肿胀，也会导致挤压粪便，也会导致粪便变细。某些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肠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它会可引起排便的这个异常，也会引起大便变细，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情况。那么病理性情况，特别是像我们的肠息肉啊、肠道肿瘤啊，因为它会导致肠浆狭窄，粪便透过挤压变形，也会变细。那这种情况就要立马去医院去就诊了。这是便稀这块，然后便稀的话呢是，它主要是水分吸收异常，肠蠕动过快，良性情况也常见。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膳食纤维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进食了一些生冷刺激的食物，或者是腹部着凉了，这时候肠道蠕动加快，水分没有充分吸收，它也会表现大便变稀，稀变成稀水样的便。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正常情况。那病理情况，我们肠道里面有炎症呢，有感染呀，黏膜受到刺激了，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呢，肠道感染呀，甚至某些肿瘤啊，它也会导致引起这种稀便。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它一般也一样有伴随症状，比如说解粘液呀、脓血呀，甚至有全身症状，体重下降呀、贫血啊这些东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而粘液呢，则是大肠的黏膜呢受到刺激所致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进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肠黏膜会受到刺激，它也会排出粘液增多，粘液增多，感觉有排便不尽感。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炎症肠病啊、肠道肿瘤这些东西，它们也会导致这个黏膜、肠道黏膜受到刺激，然后导致粘液增多。 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1: 嗯，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就长期大便不成形，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特别的不舒服，这种情况他需要去检查吗？比如说他小孩，一般小孩大便都是比较容易成形的，对吧？都是状态形状也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大，然后呢他长期的大便就不成形了，这种一类的朋友应该也挺多，您怎么看？
0: 啊，确实临床见到非常多，而且现在，也随着人们的肠道健康意识提高，我们在门诊其实碰到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人过来要求做胃肠镜全身的检查，这其实是一种肠道健康意识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个我们也是要区分的，主要还是根据年龄来的，跟家族史来关系的。指大便不成形，如果他的年龄小于40岁以下的，然后呢？也没有肠道疾病的家族史，他这个大便不成形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胀啊、排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全身症状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先通过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来进行改善，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检查啊。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形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啊，他有肠道家族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没有明显的这种肠道不适，也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要求是否要求完善肠镜的相关检查。
1: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益生菌啊，就是这个益生菌真的是有用吗？怎么吃才比较合适呢？
0: 益生菌应该是有用的，它可能还要跟它的菌株量啊，个人的肠道健康呀啊有关系的。首先呢，肯定是要选对产品的，这个选对产品是前提，对吧？你像我们一般这个便秘就要选用双歧杆菌，如果是这个腹泻一般要选择鼠李糖乳杆菌等。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这个服用的时间和温度，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一般多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服用。当然了，像肠溶胶囊的话，它可以不受进餐的影响。然后这个温度呢，一般呢我们要求是在用40度以下的温水，最好是37度以下的温水。第三个呢，就是合理搭配，提高疗效。你比如说，因为益生菌它是细菌，它也要营养，所以我们一般要搭配一些像什么燕麦呀、菊粉啊、香蕉这些叫做益生元的东西，给这个益生菌喂饱口粮，才能促进益生菌的增殖活性，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合理规避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同时在服用抗生素或者说是这个，蒙脱石散治疗腹泻这种吸附剂的话，像服用抗生素的话，一般要跟抗生素隔开2个小时左右，而服用这个蒙脱石散等吸附剂的话，最好要隔开4个小时以上。
1: 这个就是如果吃药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其他方面还有要补充的吗？暂时没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问问排便习惯和节律的变化啊。就是排便习惯到底改变指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天一次，有的人说我一天两次，甚至说我两天一次的，各类的都有啊。那听我们作为这个患者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正常波动，或者说我这个不是正常的，我是需要警惕的改变了。
0: 是这样的，排便规律的改变其实是针对于个人来研究而言的。如果他个人长期稳定的这个排便模式相比较的话，突然出现了这种排便频率啊、粪便的性状啊、排便感觉啊，出现了一种持续性的异常变化，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啊。这个比如说排便频率以前每天很非常规律的1到2次的大便，这时候突然每天出现3到4次、4到5次，这叫腹泻了。可能以前也是这样的，或者突然每周排便小于3次，这叫便秘了，然后这是腹泻便秘交替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叫粪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呢，原来是这个我们正常的成人最好的大便形状是香蕉状的，但是这时候突然变成了水状便、糊状便，或者说是变成了干结硬球便，或者大便变细啊，成细条状或者是铅笔状，然后还有粘液和脓血，这叫粪便性状的改变。还有个排便感觉的异常，这有时候老是觉得有里脊厚重感，就是老排便 有强烈的便意，但始终排不出多少。即使排完了，我也感觉没有排干净，或者排便急迫、排便困难等等等等。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当然了，这里面也分为是正常波动，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情况。正常波动，比如说短期的，有明确诱因的，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旅行啊，我们和老百姓常说叫水土不服啊，或者是短期内进食的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进食了大量的辛辣刺激的，膳食纤维呀，等等，或者是说，症状能够很快缓解的，这个一般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说是没有明确诱因的啊，而且这个症状也不可能很快缓解的，持续有存在这种腹痛腹胀的，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全身体重的下降啊、贫血啊、消瘦这些东西的，那么这是属于潜在的急救信号，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寻求更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1: 所以还是看不同的情况是什么
0: 对，
1: 样的，并且你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啊，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当然，有些人从一天一次变成一天三四次，或者反过来3、4天才一次，就这两种的情况，分别提示是什么问题呢？
0: 第一次一天一次到一天三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拉肚子。这个呢，它也是分为两种情况而言的。一种呢就是，我短期内进食了大量的高纤维素膳食，或者是，进食了辛辣生冷的饮食，饮用咖啡，或者说，我有乳糖不耐受症的人饮用乳制品，这时候肠道黏膜受到刺激，肠蠕动明显加快，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一天解三四次拉肚子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一般是正常的心理状况。那病理状况也跟我刚才反复说到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东西主要是超过2周以上持续不缓解，我改变饮食啊，注意腹部保暖呀，清淡饮食啊，它依旧不能改善，而且又出现了其他的伴随症状。那这种情况，比如说刚才反反复复说的什么，腹部疼痛啊，然后发热呀、贫血呀、消瘦啊，这个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那反过来，这个一天一次变成3天一次，那个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便秘这个呢，其实可能跟食物中的膳食纤维过少啊，或者是摄入水分过少有充分的关系，有相关的重大的关系。某些这个良性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啊，因为它会影响肠道蠕动，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所以一天三四次或者3、4天一次，肯定它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得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是习惯上的或者是吃方面的改变导致我产生了，还是说是病理性的情况，这个大家要得注意。但是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会讲，爸爸一下班回家就喜欢去上洗手间，这种是不是并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男同志的这种喜好？
0: 可能有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非常容易出现便后就就不是饭后就立马去上厕所，或者出门了就出去上厕所。这个呢，可能最很大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其实呢，大多数是跟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肠道这个功能的这种紊乱或者是蠕动异常，他们呢改善了这个功能，所以导致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伴有这个粘液脓血便呀这些伴随症状，一般情况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
1: 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夜里被便意憋醒了，或者饭后马上想上厕所，就没有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它并不算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0: 主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夜间的便意，可能跟大多数是跟晚上临睡觉前吃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呀，或者是高油高脂的食品呀，现在比如夜里面点外卖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加重了胃肠的负担，负担会导致夜间便意，夜间出现便意，然后餐后这个立马就要便意的话，那可能也跟进食过多呀、过快呀，又触发了 较强的胃结肠反射有关系。
1: 嗯，好，那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拉不干净，或者是有这个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这些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的直肠和肛门受到刺激了。那你像我们一些痔疮呀、肛窦炎呀，它会刺激到这个直肠。

0: 我们肠道问题的腹痛呢，主要一般集中在脐周和下腹部。脐周呢，一般对应的就是我们小肠的病变，它一般的疼痛呢，就是一般的一个隐痛啊，或者是绞痛，是一种痉挛性疼痛，大多数情况就跟饮食不当或者是腹部着凉有关系，然后下腹痛呢，分为左下腹痛和右下腹痛。左下腹痛呢，一般我们对应的一些疾病呢，就是说像肠炎、慢性肠炎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肠道感染呀这些疾病，但这些疾病一般伴有这样发热呀、腹痛呀，等不适。右下腹痛呢，首先要最常要排除的就是这个阑尾炎，它的表现呢一开始是脐周痛，然后几个小时后转移到固定的右下腹痛，所以首先要排除阑尾炎，以免延误这个治疗时机。最后一个呢，就是弥漫性的全腹痛，这种东西呢，一般也提示比较严重的这种肠道问题比如说肠穿孔啊，比如说弥漫性腹膜炎呀，还有急性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呀，这个呢是属于我们消化道的急症，也需要尽早去医院去就诊。
1: 刚刚说的其实有几个急症啊，比如说这个阑尾炎要及时的去治疗，否
0: 对，
1: 则的话
0: 导
1: 它，
0: 致阑尾穿孔。
1: 对，但是如果说做过阑尾手术的人，他的肠道会不会说就更加的脆弱，还是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0: 阑尾炎的话，其实是个小手术，相对来讲还是个小手术。虽然讲，绝大多数来讲，对肠道功能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当然，有些有阑尾残留炎的话，可能会有点影响。总体来讲的话，影响不是很大。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很成熟的技术了，阑尾切除术也很成熟的
1: 就
0: 那种
1: 是
0: 技
1: 对
0: 术。
1: 我们来说，觉得阑尾炎是大事，但对医生来讲，只要你到我医院来及时的
0: 及
1: 救
0: 时，
1: 治，
0: 对，一定要及
1: 及
0: 时。
1: 时的救治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的预后都是很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啊，就给大家来介绍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的一些症状啊。除了我们的热线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季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腹胀其实很多人也都有，那我怎么去分辨我是吃多了还是说我的肠道是在报警呢？
3: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一个是主要从程度上啊，还有是近期发作呀，发作的次频繁呀，还有持续的时间来讲，大家吃多了肯定是明确的诱因，暴饮暴食啊，或者进食了大量的食物啊，进食过快会引起的这个东西，而且这种腹胀的程度一般比较轻，我们打个嗝呀，排便排气啊，都可以很快的缓解，而且这种发作一般都是近期发作的。这个是吃多的，是一种生理的现象，是一个间歇的腹胀。那么如果说这个病理性的腹胀，这种腹胀呢，它一般来讲较长的时间不能缓解，也没有明确的诱因啊，可能还有一些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腹痛啊，大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这些全身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下降啊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提示的肠道的病变，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咨询专业的医生，要去完善师傅需要完善相关检查来确定病因的，
2: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诱因，去回忆一下做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啊。我们迎接热线，庐江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
0: 这
1: 什么
0: 个
1: 问
0: 我就
1: 题？
0: 问一下，我这个大病经常就是不开心，就是很怕冷，舌头很大的，还有白的舌苔。
1: 您说您的舌苔是白的，然后大便经常是不成形，很怕冷，是这个意思，是吧？
0: 这个舌头很，不像人家一条条，我这个舌头很胖大，
1: 您说
0: 特别怕
1: 舌苔的
0: 冷。
1: 问题，这个是中医的问题。就除了怕冷之外，还有什么呢？
0: 就是大便不成形嘛，那肠镜我也做过，肠镜还讲没问题。
1: 什么时候做的肠镜？
0: 就是我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我得好多年了。原来嘛，就是偶然的，就是不成形，然后就经常不成形，就越来越不成形，大便不成形。
1: 您今年是75岁是吗？
0: 我75岁。
1: 75岁，季主任。
2: 其实第一个啊，老人家已经75岁了，多年的这种大病不成形，这个应该来讲，总的体来讲呢，这属于肠道功能紊乱，而且肠镜也做了，也没有问题。你想问一下，你上次肠镜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0: 常见是去年做的，
2: 你的大便里面没有血吧？有没有血啊？有没有粘液这些情况呀？
0: 没有血，就是原来好像接在马桶里好像是好的，水桶很散的，将来泡化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化的。
2: 这个是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你平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饮食这方面，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啊。可以补充点益生菌看一看，然后腹部注意保暖啊，千万不要受凉。
0: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农家新城的人民配了一个叫双歧杆菌，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刚不记得，叫
2: 吃油
0: 罗
2: 有
0: 成
2: 用吗？
0: 的，我忘记了。
1: 你就吃了效果怎么样？
0: 吃了不行，吃了加食油加有一点点，然后就不行，就是然后我就做肠镜一样没问题。
2: 你那个益生菌每次吃多长时间呀？
1: 益生菌您一次每次吃多久？大概吃
0: 不
1: 了
0: 是
1: 多久？
0: 益生菌，我这次你多久没吃？那就是，他那个医生配了个药叫双歧杆菌嘛，还有个叫硝砂养胃丸，可是还是什么的，我都不晓得这个长得准确。
1: 你是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个药还是不是得继续吃，或者是不是换个药更好？是不是这意思？
0: 我没吃了，我经常吃，我有脑梗，还有骨质疏松，还有这个脂肪肝、尿酸高，还有这个颈椎不有动脉硬化，
1: 其
0: 还有。
1: 他的我们先不说，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就关于这个肠道问题，季主任，您除了给他吃益生菌的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
2: 可
1: 建
2: 以吃点这个肠道动力的调节剂，比如说像曲霉布丁这些东西，
1: 曲霉布丁。
2: 曲霉布丁配合益生菌开在一起吃，
1: 好吗？
0: 什么东西啊？
2: 叫曲霉布丁，
1: 曲霉布丁，
0: 怎么是那么没附近呢、
1: 曲是那个曲线的
2: 曲
1: 曲，
2: 线的曲，美丽的美，
0: 出镜的曲，
1: 曲
0: 美
1: 线
0: 丽
1: 的
0: 的美
1: 曲，
0: 啊，
1: 美
0: 美
1: 丽
0: 丽
1: 的
0: 的美，
1: 美，
0: 出
2: 做衣服
0: 镜，
2: 的布，然
0: 美
2: 后
0: 丽的美呀、
2: 加点水，加个丁，
1: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然后呢，布匹的布和三点水加一个丁，那个听。曲美布汀您看一下，
0: 不知道没，
1: 好吗？
2: 可以试试看，好不
1: 好，
2: 好？
1: 试
2: 老
1: 一
2: 人家，
1: 试啊，好，谢谢您啊，再见。继续迎接滁州朱先生的电话哦，也是一位75岁的听众了。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想请问一下季主任啊，
2: 你好，
3: 季主任你好，
1: 请说，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也是一个肠道不好的一个病人，一开始呢。是便秘，解不下来大便，几天解不下来，好容易解下来了以后呢，又拉肚子，又拉稀。我到医院里看了，医院里现在给我用的呢，就是双歧杆菌四联活，
2: 多谢
3: 吃了以后呢也挺好的，挺好的呢，就是他妈那药啊，它不能停，我一停了以后啊，它后来又犯了，又是那样了。 我现在就不敢停了，不敢停呢，我现在吃多少呢？医生讲的，你干脆你就减量吧，你减一点。
2: 嗯。
3: 就是好了以后，你把这个药啊减一点，减。一上来呢，他叫我一天吃，原来一天吃9片的，一天3次。
2: 嗯。
3: 现在呢，减到一天1次，1次吃3天。
2: 那管用吗？
3: 叫我维持一下呢。
2: 可管用啊。
3: 维持呢也挺好的。
2: 啊。
3: 挺好呢，就是不能停。这3片如果要不停的话，要不了2-3天，还会又是那样了。
2: 啊，
3: 我想问问季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就是你肠道菌群这个长期的这种失衡了呀，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补充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你平时的饮食习惯要需要进行一下调整，啊，要多进食一些全谷物啊、绿色蔬菜这些东西，也少做一些损害肠道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要滥用这些抗生素啊、滥用泻药啊这些东西。一旦你把肠道这个菌群这个平衡给打破了，有时候想恢复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啊。
3: 这个我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就像我吃的这个益生菌，
2: 嗯，
3: 能不能长期吃啊？
2: 是可以长期吃的啊。
3: 不会受影响，其他不会受影响的吧？
2: 对，这个药物这种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其影响程度很小的，当然了，服药它也有一定的要求。他要一般也就是你长期服用的话，他一般也要求吃3个月停一个3个月，以免造成这个益生菌品种的单一啊。
3: 吃3个月就要停下子。
2: 停1个月最好是这样的啊。
3: 啊，最好是这样。
2: 嗯，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是太相同的，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长期观察一下，我们才能做出决定啊，做出更好的这种建议。
1: 好吗？
3: 那我吃其他的药，我常年长期的，吃这个冠心病药，会不会影响这个肠道？
2: 这里的影响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当然有些药物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你冠心病药物太可不知道有可能不知道你吃几种，有的药物太多了，这些相互之间的作用其实。
3: 我跟你讲，我吃哪些药呢？我吃
1: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药啊，每一个它里面的药物各种种类太多了，是药三分毒，所以您问医生有没有影响，肯定是多少有影响，但是呢，要选择是利多还是弊多，这个就要看了，好不好？啊，
3: 好
1: 吗？
3: 好，
1: 朱先生，嗯，
3: 好，
1: 那就这样啊，再见。关于我们的一些朋友，特别上了岁数的，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把情况跟我们的你自己的主治医生说清楚，请医生来介绍。接下来我想替我们的女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期前后嘛，是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的，那这到底是肠道问题，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2: 绝大多数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1: 嗯，
2: 尤其是这种腹泻啊、便秘啊，仅在月经前后出现，而且呢，月经结束后以后也可以很快缓解的话，
1: 嗯，
2: 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它主要是因为月经期时候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月经前的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分泌异常增多，它会刺激我们肠道，这时候就会引起腹泻。
1: 嗯，
2: 然后月经期间的时候，月液激素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肠道蠕动，这时候就会引起便秘。此外，月经期间的时候，这个盆腔是充血的，它们也会压迫我们肠道，引起这个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腹泻或者是便秘，啊，当然了，如果这种腹泻便秘平时也有，不仅仅只是在月经前后和月经后，
1: 嗯，
2: 而且还有其他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要。作为一种警惕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去就诊和就医了。
1: 就大多数它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不排除有小部分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一位肥西的朋友，是问到胃反酸的问题啊。
2: 嗯，
1: 朱先生你好。
4: 哦，
1: 哎，你好，我是李璐，什么问题？
4: 我是魏先生。
2: 嗯，
4: 魏先生在办理办，现在呢就是在反腐。
2: 嗯，
1: 您先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关掉好吗？因为我听那个有干扰，然后呢，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胃反酸。
4: 好。我是肥死的。
1: 嗯，您说一下症状，什么情况？
4: 我是肥死的，在本地的。
2: 嗯。
4: 本地的现在就是
3: 紧张和发烧，都是要死掉人啊，就发烧的，还有呢，体这里有疼。
2: 嗯。
1: 嗯，反酸脚肿是吧？
2: 就这两个问题是吧？
1: 嗯。
2: 你的胃应该，你的胃是全部切掉的，还是部分切除的呀？
3: 我是去前。
2: 啊。
3: 胃是去切除嘛？
2: 啊。
3: 那本人呢，发烧要命，有时候发烧白人会。
2: 啊。
3: 嗯，
2: 你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手术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你破坏了我们人体的这种正常的解剖结构，它没有了。我们正常人控制这个食管这种反酸烧心啊，是要靠食管下括约肌的，但是因为你全胃切除了以后呢，这个屏障就给破坏掉了。所以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只能是晚上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要进食，要一定要少吃一点，而且呢吃完饭以后两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躺到床上去，要活动活动才能去睡觉。其次呢，如果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特别严重，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至于腿肿的话，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低蛋白血症什么东西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原因可能很多啊。
3: 嗯，
2: 也可能有的时候也可能跟你岁数大有关系，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下肢这个肌肉的力量减弱，他可能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肿就会好一点，晚上站立一天以后腿肿就比较明显，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去相关科室去看一看。
1: 嗯，挂什么科室比较合适？
2: 这些您包括像心内科呀、肾内科呀这些东西，科室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就您到肾内科或者心内科再去看看腿肿的问题，好吧？啊，
3: 还有腿整个可能就没快。
2: 什么？
1: 腿肿怎么了？
3: 我这一腹肿。
1: 啊，脚腹肿，刚才季主任已经说了，建议您到心内科或者是肾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吗？啊。其他的在关于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吃饭之后可能我们两个小时之内不要马上躺在床上活动活动，因为您把胃全切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也不是说要太过于就是每天去想到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还是通过药物来看一看胃反酸啊。
2: 而且它的效果很好，八年了，其实很好了，算是很好了，
1: 已经算很好了。
2: 对对对，超过五年的生存期是很好了。
1: 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啊。那今天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到我们的下一次，如果说有肠胃的问题再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好的，季主任最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叮嘱一下的吗？
2: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肠道健康，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肠道健康在我们人体中是一个全能的器官。90%的营养物质呢是出自于是要吸收要靠它，而80%的毒素的排出也要靠它。这个甚至90%的这种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也要在肠道，它其实承担了我们人体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基石。如果即使这个肠道健康好了，那么人体这个整体健康就会很好。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在这种因为肠道问题高发嘛，尤其是年轻人，熬夜呀，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呀，甚至这个久坐啊，活动量少啊，甚至因为工作压力大这种焦虑情绪啊，我们其实是要给注重肠道养护的。
1: 好，非常感谢季主任，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和您先请教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他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讲话。
0: 好，好，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李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李，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李，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0: 豚就很笑啦。
1: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0: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2: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动手！
1: 一、二、三、四、五、
2: 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0: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0: 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那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

0: 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1: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1: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0: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0: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车。
1: 讲话。
2: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
0: 喝。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款。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断金，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现星空的奥秘。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

0: 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

0: 不黑，过年好啊，师傅，别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8: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7: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9: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8: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3: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一些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要给大家来介绍到谣言终结战，这些护眼偏方大家千万别信。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所以呢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有任何关于肠道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这个热线呢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谣言终结战当中的那些护眼偏方啊。生活当中会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偏方，有一些可能真的有用，但是有一些是不是就完全对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护眼方面的一些小偏方。说法一，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真的是这样吗？解答一下，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其实啊这个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像划痕啊，还有磨损或者是老化。那么验配的时候，其实这个度数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准确。所以镜片的磨损和度数不准，会让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更容易加深，也会让老花眼更容易疲劳。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眼镜时间戴的时间很长了，这个镜片磨损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还能戴啊，最好还是赶紧换一换。而我们也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半年到一年可以验光一次，那成年人呢每一年到2年验光一次。一旦发现我们的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是度数不再合适啊，这个就及时的去更换。特别是我们正在发育的一些青少年朋友，现在这个近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可能后悔莫及啊。还有第二种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期就能继续用，好像经常听说过啊，买了眼药水是不是没过期咱们就用吧。这个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应该要严格的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的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啊，记住了，是打开之后的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而继续使用呢就容易引起像这个结膜炎呐、角膜炎呐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开封的时候最好是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瓶子瓶身上或者是包装盒上，我去写下来记下来这个开封的日期啊，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周。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药瓶上标注的保质期是指什么？是在没有开封状态下的保存期限，就没有打开之后你的保存期限是这么长，一旦开封这个期限就不再适用了。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啊，我们现在用的一些眼药水，比如说孩子用的这个阿品托，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要放在冰箱超过24小时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有剩余也不能再继续用。另外也要看一下就是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储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它要求不光是避光还有这个温度的要求，那是不是有的还得要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第三种说法就是洗眼液、眼部的按摩仪和这个熏蒸仪等等，说这个保护视力的效果好。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对于自己孩子的眼睛，或者是我们办公一族，对于自己眼睛的保护也是这个操透了心啊，就是一直在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而有的洗眼液呢，确实短期能够就是使我们的眼睛感觉舒服，像这个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使用，因为你短时期用舒服或者减少充血但是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眼睛是非常的娇贵的，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而眼部的按摩仪呢，如果说我们的力度如果说控制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像角膜，引起眼压的波动，严重的时候

0: 还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熏蒸仪呢，如果说温度没有控制好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个眼部的眼罩，可是第二天因为时间没有拿下来睡着了，这个眼角啊就被烫伤，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的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所以啊，其实缓解我们眼部的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现在不是有20/20/3/20的原则嘛，对吧？大家尽量的去做到，多到户外去活动，或者说去远眺，因为你的眼睛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放松嘛，人也是这样，那你身体的各个机能部门也是这样，保持到规律的休息。如果说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用像人工的泪液呀，或者是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但是我们记住划重点，最后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千万别自己去乱买那些所谓的网红圣品。好了，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的是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说到肠道，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容易被人忽视啊。这个肠道呢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更是营养吸收最重要最关键的器官。那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当中，据说我查了一下我们的一些材料啊，说 99% 都是用从肠道吸收的。所以肠道有多重要，为什么要专门设立一个这样的我们的肠道健康日。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症状啊。有请我们的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季薇薇医生，很有幸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了解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问题。
0: 好，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肠道健康日嘛，您作为这个消化内科的主任，应该说在临床上也见到各种关于肠道的一些疾病，想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为什么肠道健康值得专门我们去设立一个日子来讲呢？
1: 这是因为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啊！现代人群的这个肠道问题是非常高发的。设立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呢，旨在提升我们全球公众对肠道健康的这个关注，提升健康意识，维护全身健康的根基。
0: 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要更重视我们的肠道啊，有这个肠道健康日。那大家常常把拉肚子啊、便秘啊就当成一个小毛病，甚至有人说这个拉肚子是排毒。我周围有家人就说，这个清清肠挺好的，这个是身体的一种排毒机能，拖一拖就过去了。那您在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可惜的拖出来的一些病例呢？
1: 是经常遇到的。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日常门诊工作，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其实带他父亲来看病的，他父亲呢后来呢也是因为便血查出了直肠的肿瘤，然后呢作为他带他父亲来看病，他也向我咨询一下，他说他平时也有点拉肚子症状，但是只有拉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你父亲呢有这个病史，你最好也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但是呢他说现在因为他的父亲需要照顾，小孩呢也正在上高中，想要等到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做胃肠镜检查。结果呢这一拖呢就拖出问题了，在这个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他就发现他体重下降、贫血，最后他也是结肠癌伴肝转移了。所以非常的可惜。
0: 如果说是结肠癌伴肝转移这种情况的话，
1: 预后是非常差的，
0: 非常差。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当时及时做的话，
1: 一年前我来做的话，可能即便有肠癌的话，可能也不大可能转移，那时候不大可能会有转移的症状。
0: 因为我们知道

0: 围是不同的，这是症状之一。肠道问题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它还可能呢，除了这个消化不好、引起消化不良以外，还可能是一些像肠道感染呀、肠道肿瘤呀、肠道息肉呀，还有肠道菌群失调呀，还有肠易激综合症呐、啊，这些疾病的一个表现。它呢，
1: 它的表现有很多，是不
0: 对。
1: 是？那么对于这个肠道消化不好，还有一些表现，它能够对身体有什么损害，或者说它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除了消化不好以外，它可能还有以下的一个症状和表现。第一个是排便的异常，比如说腹泻啊，就一天排便大于3次；便秘啊，每周排便少于3次，或者腹泻便秘交替，粘液便、血便，然后这个全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消瘦啊、体重下降呀，然后贫血呀、食欲减退呀，还有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啊、腹胀呀，这些等相关症状。
1: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可以是小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啊，尽量的去排除。那肠道发出的，刚才就您说的，其实它也是求救的信号了，对吧？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给他设立一个整体的框架？因为有的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担心今天这儿不舒服，是不是有问题？明天那儿不舒服，我也很难受，就让我的心里大概了解到啊，有哪几种，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一般主要有4种求救信号。第一个就是排便的习惯与性状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出血，第三个就是全身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就是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腹痛腹胀。第一个呢，就排便的异常，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腹泻呀、便秘呀，然后腹泻便秘交替呀，或者大便变细呀，大便这个有粘液便啊，还有血便呀，这些的。第二个就是出血。包括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血便，像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或者是我们粪便检查中发现这个潜血持续阳性的，在排除痔疮便便后，我们要考虑肠道病变。第三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就短时间内呢，我们这个体重呢快速的下降，或者说持续的这种食欲不振、贫血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发热。最后呢，就是持续的腹部不适，就是固定的位置，一般我们在脐周或者是下腹部出现这种绞痛或隐痛，长时间不能缓解，甚至能够摸及这个腹部包块的话，这个都是一些求救信号，要提示我们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检查。
1: 所以这些也是作为提示。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有人喜欢腹泻，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他的肠胃他比较的，怎么说，容易腹泻，吃一点东西就腹泻了。像这一类的人群，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要分年龄段来看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年轻人，岁数小于40岁以下的，单纯只有一个腹泻，比如说也不伴随其他的，像腹胀呀、腹胀、腹痛啊，或者说是粘液便、血便这种情况，也没有体重下降、消瘦这种伴随症状，大概率呢，它就是一些饮食不当、受凉啊，或者胃肠功能紊乱所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首先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呢，补充益生菌呢，来看一下情况的改善情况。如果在几天内或者是1到2周内症状明显改善了，这个一般问题不大。如果呢2周之后仍然不能改善，那么还是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检查，完善相关检查，或者呢是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什么的。如果这个潜血试验多次查出来是阳性的话，也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是看他这个时间限制是
0: 对，
1: 吧？
0: 而对于40岁以上的有肠癌家族史的，如果这个腹泻超过2周以上不缓解，即便他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我们也是建议立即到医院去就诊的。
1: 要综合去判断个体的情况和家族整体的情况，因为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他的这样的一个得病的概率会比常人要大出不少，是不是这样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问
0: 肯定
1: 题？
0: 的。
1: 好，那我们来说直观的，就是我们粪便的颜色啊，就是在这个粪便当中，什么颜色算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什么颜色，我们就得要警惕一下了。
0: 正常健康成人正常的粪便颜色应该是黄色或棕黄色的，少数的，比如说是。

0: 棕褐色或者淡绿色的粪便，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这个大多数于进食过多的这种，红肉啊、铁补充铁剂啊，或者吃绿色蔬菜有关系。但是像出现以下这种粪便颜色的话，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了。第一个就是，血便，这个包括鲜红色血便或者是暗红色的血便，在排除我们进食火龙果这样的一类的食物的话，这个大概率其实有肠道这个出血，尤其是下小道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黑便或柏油样便，这种东西也要排除一下饮食的一个干扰，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动物的血啊，补充了铁剂啊或者 B 剂这些引起大便发黑的这个药物，在排除了这些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提示这个上小道出血，这个要考虑要需要做胃镜检查。第三个呢，像一些叫陶土色大便、灰白色陶土色样大便，这个是一般是提示的是我们的胆道的梗阻，像我们胆结石呀、肝脏的病变呀、胰腺的肿瘤啊，这些也会引起这种陶土色大便。其他的像粘液溶血便呀，还有这个果浆样便呀，都提示肠道异常。像果浆大便一般我们考虑阿米巴痢疾，粘液溶血便呢像炎症性肠病啊、某些肿瘤性疾病啊等等。
1: 其实我们的季主任他的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他也去过很多地方进修和帮助别人，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008来向我们的季主任进行咨询。有位朋友问到说，季主任你好，我58岁男性，间歇性小肚子按压胀和痛，一般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说他还没有去就医。
0: 一般来讲，间歇性的话，一般可能跟这个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或者肠功能紊乱有关系。如果他首先要问他有没有家族史的可能性，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年龄也到过58岁呢，最好呢，当然还是能做一个肠镜检查，可能更好。
1: 做一个肠镜检查会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肠镜和胃镜要加在一起吗？还是说只做一个肠镜？
0: 如果仅以下腹部的话，就肠镜就够了。但是如果胃镜从来也没有检查过的话，那么胃肠镜一起检查，只做一次麻醉，可能更经济、更好。
1: 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
0: 更好一点、
1: 更高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啊，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位听完有天啊，刚才呢，我们的季主任也跟您来说了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给我留言或者是打电话啊。当然，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便血，这是一个最吓人的信号了。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便血是不是得了痔疮，或者我要怀疑一下我最近有没有吃火龙果之类的水果啊？您怎么区分痔疮出血和肠道病变出现呢？
0: 我们医生有一句话叫做见血查癌，确实便血是很非常让人非常担心的。其实呢，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他们从他的出血特征以及这个伴随症状等多个方式都可以鉴别。第一个，痔疮的出血呢，它的颜色一般是鲜红色的，因为它临近肛门比较近，一般是鲜红色的。它的表现就是便后滴血，然后喷射上出血，或者是手指带血，而这个肠道的出血呢，一般呢，肠道病变引起出血的，一般颜色是暗红色的，或者果浆样颜色，甚至是这种柏油样黑便。位置越高，颜色越深。当然了，如果这个病变是直肠的病变，它临近肛门，它也有可能是鲜红色血便，但是呢。痔疮出血呢，它一般不伴随有腹痛啊，或者排便习惯的改变，不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情况。而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呢，一般会伴随症状，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如腹痛、腹胀，甚至体重减轻、贫血等症状。然后痔疮出血，它一般会有痔疮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肛门比较瘙痒啊，然后痔核脱出啊，然后这个。以及后皱感啊，急性发作时候甚至还可能有肛门剧痛啊，他们的排出来的血便也是有区别的。痔疮出血呢，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粪便与血液相分离，就是血呢只会在粪便的表面，而不会跟粪便相混合。但是我们肠道病变的出血，一般血和大便是混合均匀的，
1: 所以这个是这两种的区别。
0: 对，
1: 从出血的颜色其实大致也可以判别出来是属于痔疮还是肠道的啊，这大家要注意。那大便的性状就是改变，比如说像变细、变稀或者是带粘液，这些又说明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这个大便正常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如果说它比较粘黏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其实无论是说变稀变细，然后还有变粘有粘液增多，其实都有正常的情况和身和病理上的状况啊。其实变细呢，就是变细就是我们有时平时我们饮食中的膳食纤维不足，导致这个粪便这个体积缩小，它会变细。或者呢，我们有这个痔疮呀、肛裂呀，它因为导致肛门周围这个肿胀，也会导致挤压粪便，也会导致粪便变细。某些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肠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它会可以引起排便的这个异常，也会引起大便变细，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情况。那么病理性情况，特别是像我们的肠息肉啊、肠道肿瘤啊，因为它会导致肠浆狭窄，粪便通过挤压并行，也会变细，那这种情况就要立马去医院去就诊了。
1: 嗯，
0: 这是变稀这块。然后变稀的话呢，是它主要是水分吸收异常，肠蠕动过快，良性情况也常见。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膳食纤维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啊，进食了一些生冷刺激的食物，或者是腹部着凉了，这时候肠道蠕动加快，水分没有充分吸收，它也会表现成大便变稀，变成稀水样的便。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正常情况。那病理情况，我们肠道里面有炎症呢、有感染呀，黏膜受到刺激了，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呢、肠道感染呀，甚至某些肿瘤啊，它也会导致引起这种稀便。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它一般也一样有伴随症状，比如说解粘液呀、脓血呀，甚至有全身症状，体重下降呀、贫血啊这些东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而粘液呢，则是大肠的黏膜呢受到刺激所致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进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肠黏膜会受到刺激，它也会排出粘液增多，粘液增多，感觉有排便不尽感。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炎症肠病啊、肠道肿瘤这些东西，它们也会导致这个肠道黏膜受到刺激，然后导致粘液增多。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1: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就长期大便不成形，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特别的不舒服，这种情况他需要去检查吗？比如说他小孩，一般小孩大便都是比较容易成形的，对吧？都是状态形状也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大，然后呢他长期的大便就不成形了，这种一类的朋友应该也挺多，您怎么看？
0: 确实临床见到非常多，而且现在也随着人们的肠道健康意识提高，我们在门诊其实碰到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人过来要求做胃肠镜全身的检查，这其实是一种肠道健康意识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个我们也是要区分的，主要还是根据年龄来的，跟家族史来关系的。指大便不成形，如果他的年龄小于40岁以下的，然后呢也没有肠道疾病的家族史，他这个大便不成形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胀啊、排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全身症状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先通过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来进行改善，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检查。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形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啊，他有肠道家族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没有明显的这种肠道不适，也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是否要求完善肠镜的相关检查。
1: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益生菌啊，就是这个益生菌真的是有用吗？怎么吃才比较合适呢？
0: 益生菌应该是有用的，它可能还要跟它的菌株量啊、个人的肠道健康呀有关系的。首先呢，肯定是要选对产品是前提，对吧？你像我们一般这个便秘就要选用双歧杆菌，如果是这个腹泻一般要选择鼠李糖乳杆菌等。 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这个服用的时间和温度。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一般多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服用。当然了，像肠溶胶囊的话，它可以不受进餐的影响，进餐的影响。然后，这个温度呢，一般呢，我们要求是在用40度以下的温水，最好是37度以下的温水。第三个呢，就是合理搭配，提高疗效。你比如说，因为益生菌它是细菌，它也要营养，所以我们一般要搭配一些像什么燕麦呀、菊粉啊、香蕉这些叫做益生元的东西，给这个益生菌喂饱口粮，才能促进益生菌的增殖活性，这样会起到更好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合理规避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同时在服用抗生素或者说是这个，蒙脱石散治疗腹泻这种吸附剂的话，像服用抗生素的话，一般要跟抗生素隔开2个小时左右，而服用这个蒙脱石散等吸附剂的话，最好要隔开4个小时以上，
1: 这个就是如果吃药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其他方面还有要补充的吗？暂时没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问问排便习惯和节律的变化哦。就是排便习惯到底改变指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天一次，有的人说我一天2次，甚至说我2天1次的各类的都有啊。那听我们作为这个患者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正常波动，或者说我这个不是正常的，我是需要警惕的改变了。
0: 是这样的，排便规律的改变其实是针对于个人来演讲而言的。如果他个人长期稳定的这个排便模式相比较的话，突然出现了这种排便频率啊、粪便的性状、排便感觉啊，出现了一种持续性的异常变化，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啊。这个比如说排便频率以前每天很非常规律的1到2次的大便，这时候突然每天出现3到4次、4到5次，这叫腹泻了。可能以前也是这样的，或者突然每周排便小于3次，这叫便秘了。然后这是腹泻便秘交替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叫粪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呢，原来是这个我们正常的成人最好的大便形状是香蕉状的，但是这时候突然变成了水状便、糊状便，或者说是变成了干结硬球便，或者大便变细啊，呈细条状或者是铅笔状。然后还有粘液和脓血，这叫分泌性状的改变。还有个排便感觉的异常啊，这有时候老是觉得有里脊厚重感，就是老排便有强烈的便意，但始终排不出多少。即使排完了，我也感觉没有排干净，或者排便急迫、排便困难等等等等。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当然了，这里面也分为是正常波动，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情况。正常波动，比如说短期的，有明确诱因的，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旅行啊，我们和老百姓常说叫水土不服啊，或者是短期内进食的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进食了大量的辛辣刺激的，膳食纤维呀、等等，症状能够很快缓解的，这个一般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说是没有明确诱因的啊，而且这个症状也不可能很快缓解的，持续有存在这种腹痛、腹胀的，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全身体重的下降啊、贫血啊、消瘦这些东西的，那么这是属于潜在的急救信号，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寻求更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1: 所以还是看不同的情况是什么
0: 对，
1: 样的，并且你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啊，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当然，有些人从1天1次变成1天3、4次，或者反过来3、4天才1次，就这2种的情况，分别提示是什么问题呢？
0: 第一次1天1次到1天3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拉肚子。这个呢，它也是分为2种情况而言的。一种呢就是，我短期内进食了大量的高纤维素膳食，或者是，进食了辛辣生冷的饮食，饮用咖啡，或者说，我有乳糖不耐受症的人饮用乳制品，这时候肠道黏膜受到刺激，肠蠕动明显加快，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1天减3、4次拉肚子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一般是正常的心理状况。那病理状况也跟我刚才反复说到这样的。比如说， 这个东西主要是超过两周以上持续不缓解，我改变饮食啊，注意腹部保暖呀，清淡饮食啊，它依旧不能改善，而且伴有出现了其他。

0: 伴随阵仗。那这种情况，比如说刚才反反复复说的什么，腹部疼痛啊，然后发热呀、贫血呀、萧瑟啊，这个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那反过来，这个一天一次变成三天一次，那个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俗称的便秘啊。这个呢，其实可能跟食物中的膳食纤维过少啊，或者是摄入水分过少有充分的关系，有相关的重大的关系。某些这个良性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啊，因为它会影响肠道蠕动，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嗯，所以一天三四次或者三四天一次，肯定它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得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是习惯上的或者是吃方面的改变导致我产生了，还是说是病理性的情况，这个大家要得注意。但是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会讲，爸爸一下班回家就喜欢去上洗手间，这种是不是并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男同志的这种喜好？嗯，
0: 可能有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非常容易出现便后就就不是饭后就立马去上厕所，或者出门了就出去上厕所。这个呢，可能最很大的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其实呢，大多数是跟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肠道这个功能的这种紊乱或者是蠕动异常，他们呢改善了这个功能，所以导致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伴有这个粘液溶血便呀这些伴随症状，一般情况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
1: 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夜里被便意憋醒了，或者饭后马上想上厕所，就没有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它并不算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0: 主要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夜间的便意，可能跟大多数是跟晚上啊，临睡觉前吃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啊，或者是高油高脂的食品呀，现在比如夜里面点外卖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加重了胃肠的负担，负担会导致夜间便意，夜间出现便意，然后餐后这个立马就要便意的话，它可能也跟进食过多呀、过快呀，又触发了较强的胃结肠反射有关系。
1: 好，那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拉不干净，或者是有这个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这些症状背后可能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一般就是我们的直肠和肛门受到刺激了。那你像我们一些痔疮呀、肛窦炎呀，它会刺激到这个直肠肛门那种神经，就会引起这种里急后重感，或者是排便不尽感，或者是直肠这些病变，比如说直肠的肿瘤啊、炎症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左半结肠比较低位的这个左半结肠，它也会刺激到直肠黏膜，就会产生这种里急后重感。
1: 对于这个肚子疼，大家也知道是比较常见的，哪些部位的腹痛更倾向于是肠道的问题？有没有能忍和不能忍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肠道问题的腹痛呢，主要一般集中在脐周和下腹部。脐周呢，一般对应的就是我们小肠的病变，它一般的疼痛呢，就是一般的一个隐痛啊，或者是绞痛，是一种痉挛性疼痛，大多数情况就跟饮食不当或者是腹部着凉有关系，然后下腹痛呢分为左下腹痛和右下腹痛。左下腹痛呢，一般我们对应的一些疾病呢，就是说像肠炎、慢性肠炎呀、溃疡性结肠炎呀、肠道感染呀这些疾病，但这些疾病一般伴有这样发热呀、腹痛呀，等不适。右下腹痛呢，首先要最常要排出的就是这个阑尾炎，它的表现呢一开始是脐周痘，然后几个小时后转移到固定的右下腹痛啊，所以首先要排除阑尾炎，以免延误这个治疗时机。最后一个呢就是弥漫性的全腹痛，这种东西呢一般其实比较严重的这种肠道问题，比如说肠穿孔啊，比如说弥漫性腹膜炎呀，还有急性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呀， 这个呢是属于我们消化道的急症，也需要尽早去医院去就诊。
1: 刚刚说的其实有几个急症啊，比如说这个阑尾炎要及时的去治疗，否则
0: 对，
1: 的话
0: 防
1: 它，
0: 止阑尾穿孔。
1: 对，但是如果说做过阑尾手术的人，他的肠道会不会说就更加的脆弱，还是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0: 阑尾炎的话，其实是个小手术，相对来讲还是个小手术。虽然讲，绝大多数来讲对肠道功能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当然，有些有阑尾残留炎的话，可能会有点影响。总体来讲的话，影响不是很大。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很成熟的技术了，阑尾切除是一个很成熟的
1: 就是
0: 技术。
1: 对于我们来说，觉得阑尾炎是大事，但对医生来讲，只要你到我医院来及时的
0: 及
1: 救
0: 时，
1: 治，
0: 对，一定要及
1: 及
0: 时。
1: 时的救治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的预后都是很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有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季薇薇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啊，就给大家来介绍到肠道求救的信号，你忽略的那些日常的一些症状啊。除了我们的热线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季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腹胀其实很多人也都有，那我怎么去分辨我是吃多了还是说我的肠道是在报警呢？
3: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一个是主要从程度上还有是近期发作呀，发作的次频繁呀，还有持续的时间来讲。大家吃多了肯定是明确的诱因，暴饮暴食啊，或者进食了大量的食物啊，进食过快会引起的这个东西，而且这种腹胀的程度一般比较轻，我们打个嗝呀，排便排气啊，都可以很快的缓解，而且这种发作一般都是间歇发作的，这个是吃多的是一种生理的现象，是一个间歇的腹胀，那么如果说这个病理性的腹胀，这种腹胀呢，它一般来讲较长的时间不能缓解，也没有明确的诱因，可能还有一些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腹痛大便习惯的改变呀，还有这些全身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下降啊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提示的肠道的病变需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去咨询专业的医生，要去完善师傅，需要完善相关检查来确定病因的，
2: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诱因，去回忆一下做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啊。我们迎接热线，庐江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4: 我就问一下，我这个大病经常就是不开心，就是很怕冷，舌头很大的，还有白的舌苔。
2: 您说您的舌苔是白的，然后大便经常是不成形，很怕冷，是这个意思是吧？
4: 这个舌头很不像人家一条条，我这个舌头很胖大。
2: 您说舌苔的问题，这个是中医的问题，就除了怕冷之外还有什么呢？
4: 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肠镜我也做过，肠镜还讲没问题。
2: 什么时候做的肠镜？
4: 就是我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我得好多年呢。原来嘛，就是偶然的，就是不成形，然后就经常不成形，就越来越不成形。大便不成形。
2: 您今年是75岁是吗？
4: 我75岁。
2: 75岁，季主任。
3: 其实第一个老人家已经75岁了，多年的这种大病不成形，这个应该来讲，总的体来讲呢，这属于肠道功能紊乱。而且肠镜也做了，也没有问题。你想问一下，你上次肠镜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4: 肠镜是去年做的。
3: 你的大便里面没有血吧？

0: 没有血呀、啊，有没有粘液这些情况呀？
1: 没有血，没有血。
0: 啊。
1: 就是应该好像接在马桶里，好像是火的，水桶很散很散的，将来泡花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化的。
0: 啊。这个是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你平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饮食这方面，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啊，可以补充点益生菌看一看，然后腹部注意保暖啊，千万不要受凉。
1: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龙江新城的人民配了一个叫双歧杆菌
0: 啊，
1: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刚不知道。
2: 嗯，
1: 叫
0: 吃油有用吗？
1: 忘记
2: 了。你就吃了效果怎么样？
1: 不行，吃了加食油加油一点的，然后就不行，就是、
0: 啊、
1: 然后我就走肠镜一下没问题。
0: 啊，你那个益生菌每次吃多长时间呀？
2: 益生菌您一次每次吃多久？大概吃了多久？
1: 益生菌我这吃你多久没吃？那就是。他那个医生配了个药叫双歧杆菌嘛，还有个叫硝砂养胃丸，可是还是什么的，我都不要那个这个长得准确。
2: 你是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个药还是不是得继续吃，或者是不是换个药更好，是不是这意思？
1: 我没吃了，我经常吃，我有脑梗，还有骨质疏松，
2: 哦，
1: 还有这个脂肪肝、尿酸高，还有这个。准备不有动脉硬化，
2: 其他的我们先不说，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就关于这个肠道问题，季主任，您除了给他吃益生菌的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0: 可以吃点这个肠道动力的调节剂，比如说像曲美布丁这些东西啊。
2: 曲美布丁
0: 啊，曲美布丁配合益生菌开在一起吃，
2: 好吗？
1: 什么东西啊？
0: 叫曲美布丁。
2: 曲美布丁
0: 啊。
2: 曲是
1: 什么美附近呢？
2: 曲是那个曲线的曲。
0: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
1: 曲线的曲。
2: 曲线的曲，美
0: 丽
2: 的
0: 美。
1: 曲
0: 做衣服的布，然后加点水加个丁啊。
2: 曲线的曲，美丽的美，然后呢，布匹的布和三点水加一个丁，那个听。曲美布听啊，您看一下，好吗？
0: 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2: 试一试
0: 啊，
2: 好，谢谢您啊，再见。继续迎接滁州朱先生的电话哦，也是一位75岁的听众了。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想请问一下季主任。
0: 你好。
3: 季主任你好。
2: 请说，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也是一个肠道不好的一个病人，一开始呢是便秘，解不下来大便，一天解不下来，好容易解下来了以后呢，又拉肚子拉稀，我到医院里看了，医院里现在给我用的呢就是双歧杆菌四年活，
0: 多谢
3: 吃了以后呢也挺好的，挺好的呢，就是他妈那药啊它不能停，我一停了以后啊，他后来又犯了，又是那样了。我现在呢就不敢停了，不敢停呢，我现在吃多少呢？医生讲的，你干脆你就减量吧，你减一点。就是好了以后，你把这个药啊减一点，减。一上来呢，他叫我一天吃，原来一天是吃9片的，一天3次。现在呢，减到一天1次，一次吃3天。
0: 那管用吗？
3: 我维持一下呢。
0: 可管用啊？
3: 维持呢也挺好的。
0: 啊。
3: 挺好呢，就是不能停。这3片如果要不停的话，要不了2-3天，然后又是那样了。我想问问季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就是你肠道菌群这个长期的这种失衡了呀。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补充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你平时的饮食习惯要需要进行一下调整，啊，要多进食一些全谷物啊、绿色蔬菜这些东西，也少做一些损害肠道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要滥用这些抗生素啊、滥用泻药啊这些东西，一旦你把肠道这个菌群这个平衡给打破了，有时候想恢复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啊。
3: 季主任，我问你一下，这个益生菌，就像我吃的这个益生菌，能不能长期吃啊？
0: 是可以长期吃的啊。
3: 不会受影响，其他不会受影响的吧？
0: 对，这个药物这种东西对身体的健康其影响程度很小的。当然了，服药它也有一定的要求，它要一般一就是你长期服用的话，它一般也要求吃三个月停一个三个月，以免造成这个益生菌品种的单一啊。
3: 吃三个月就要停下子？
0: 停一个月最好是这样的啊。
3: 最好是这样。
0: 嗯，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是太相同的，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长期观察一下，我们才能做出决定啊，做出更好的这种建议啊，
2: 好吗？
3: 那我吃其他的药，我长期的吃这个冠心病药，会不会影响这个肠道？
0: 这里的影响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当然有些药物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你冠心病药物太可不知道，有可能不知道你吃几种，有的药物太多了，这些相互之间的作用其实
3: 我跟你讲，我吃哪些药呢？我吃
2: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药啊，每一个它里面的药物各种种类太多了，是药三分毒，所以您问医生有没有影响，肯定是多少有影响，但是呢，要选择是利多还是弊多，这个就要看了，好不好？好吗？
3: 好，
2: 朱先生，
3: 好，
2: 那就这样啊，再见。关于我们的一些朋友，特别上了岁数的，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把情况跟我们的你自己的主治医生说清楚，请医生来介绍。接下来我想替我们的女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期前后嘛，是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的，那这到底是肠道问题，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0: 绝大多数其实是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2: 嗯，
0: 尤其是这种腹泻啊、便秘啊，仅在月经前后出现，而且呢，月经结束后以后也可以很快缓解的话，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它主要是因为月经期时候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月经前的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分泌异常增多，它会刺激我们肠道，这时候就会引起腹泻。然后月经期间的时候，月经激素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肠道蠕动，这时候就会引起便秘。此外，月经期间的时候，这个盆腔是充血的，它们也会压迫我们肠道，引起这个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腹泻或者是便秘，啊，当然了，如果这种腹泻便秘平时也有，不仅仅只是在月经前后和月经后，而且还有其他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要作为一种警惕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去就诊和就医了。
2: 就大多数它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不排除有小部分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一位肥西的朋友，是问到胃反酸的问题啊。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3: 哦。
2: 哎，你好，我是李璐，什么问题？
3: 我是魏先生，魏先生在办理的，现在呢就是来反酸。
2: 您先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关掉好吗？因为我听那个有干扰，然后呢，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胃反酸。
3: 好。我是肥子。
2: 您说一下症状，什么情况？
3: 我是肥子，在本地院。本地院现在就是，经常好发烧，睡了四天了呢，就发烧的，还有呢，吃了又疼。
2: 反酸、脚肿是吧？
0: 就这两个问题是吧？你的胃是全部切掉的，还是部分切除的呀？
3: 我是去切除嘛。现在本地呢，发烧要命，有时候发烧白费。
0: 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手术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你破坏了我们人体的这种正常的解剖结构，它没有了。我们正常人控制这个食管这种反酸烧心啊，是要靠食管下括约肌的，但是因为你全胃切除了以后呢，这个屏障就给破坏掉了。所以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只能是晚上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要进食，要一定要少吃一点，而且呢吃完饭以后两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躺到床上去，要活动活动才能去睡觉。其次呢，如果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特别严重，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进行辅助治疗。至于腿肿的话，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低蛋白血症什么东西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原因可能很多啊。 也可能有的。

0: 就也可能跟你岁数大有关系。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下肢这个肌肉的力量减弱，他可能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肿就会好一点，晚上站立一天以后腿肿就比较明显。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去相关科室去看一看。
1: 挂什么科室比较合适？
0: 这些您包括像心内科呀、
1: 心内
0: 肾
1: 科，
0: 内科呀这些东西，科室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就您到肾内科或者心内科再去看看腿肿的问题，好吧？
2: 还有我提真爱可以进得快。
0: 什么？
1: 腿肿怎么了？
2: 我这一副诊。
1: 脚浮肿，刚才季主任已经说了，建议您到心内科或者是肾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吗？其他的在关于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吃饭之后，可能我们2个小时之内不要马上躺在床上活动活动，因为您把胃全切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啊，所以也不是说要太过于就是每天去想到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还是通过药物来看一看胃泛酸啊，
0: 而且它的效果很好，8年了，其实很好了，算是很好
1: 已
0: 了。
1: 经算很好
0: 对
1: 了。
0: 对对，超过5年的深层就是很好了啊。
1: 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啊。那今天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到我们的下一次，如果说有肠胃的问题，再来向我们的主任进行咨询。好的，季主任最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叮嘱一下的吗？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肠道健康。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肠道健康在我们人体中是一个全能的器官。90%的营养物质呢，是出自于是要吸收要靠它，而80%的毒素的排出也要靠它。这个甚至90%的这种快乐激素、血清素的合成也要在肠道，它其实承担了我们人体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基石。如果即使这个肠道健康好了，那么人体这个整体健康就会很好。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在这种因为肠道问题高发嘛，尤其是年轻人，熬夜呀、高油高盐的这种外卖呀，甚至这个久坐啊、活动量少啊，甚至因为工作压力大这种焦虑情绪啊，我们其实是要给注重肠道养护的。
1: 好，非常感谢季主任，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和您先请教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修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高山蓝莓挂满枝，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活力。
1: 新村的蓝莓现在已经上市了，这边蓝莓果子非常好吃，然后又甜又大。现在趁着暑期，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来到这个同心村蓝莓基地采摘，体验感非常非常好。
0: 云端直播晒村容，精致细管换香烟。
2: 现在村里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0: 云端宣讲润民心，积分兑换促和美。
3: 比如说你兑换了多少纸壳或者烟头，拿这个东西去，然后帮你登记积分，然后到了这个积分以后就给你多少物品，然后兑换点呢给我们一些纸巾啊，给我们一些毛巾啊，就这样子，这个效果很不错，我们老百姓很支持，确实是对我们村里面这个环境啊带来很大的好处。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

0: 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天长市岔涧镇长山村近百亩黄桃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们在果园里采摘、装箱、转运黄桃，连片桃林处处是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
1: 在天长市岔涧镇长山村的建晴家庭农场，连片桃树郁郁葱葱，绿叶间挂满金黄饱满的果实，微风掠过果园，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成熟黄桃，筐篓里装满沉甸甸的丰收果实。
2: 因为天气热，我们都是早上4至5点就开始采摘，到9点钟休息，回来包装发货，一上午能采6包斤左右。
1: 据了解，天长市建晴家庭农场种植黄桃已有8年时间，经过多轮品种筛选更新，主打金玉黄桃、金辉黄桃等优良品种。近年来，农场负责人通过科学的水培管理和滴灌技术的应用，今年百亩桃园全面进入丰产期，亩产突破1000斤，果品个头、甜度、品相较往年均有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3: 这个黄桃有7-8两，我们今年黄桃长势不错，采摘有6年了。这个今年品种也进行了更新，更新的品种就是黄金霸，早熟品种，也甜，产量大约在40000斤左右。
1: 小小的黄桃已然成为长山村特色富民产业，连片桃园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就近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双向共赢。一颗颗金黄饱满的致富果，让群众日子过得愈发甜蜜红火。
4: 今年市场上黄桃价格有所下降，但我们黄桃主要供应本地，加上黄桃的口感和品质都很好，所以影响不大。我们采摘周期大约20天，每天能采摘2000斤左右。
1: 天长台记者陈明、于登文、蒋志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岳西县青天乡同心村蓝莓种植基地迎来成熟上市季，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缀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采摘打卡，山野间勾勒出一派热闹的乡村丰收图景。
1: 依托优质的高山生态资源，岳西县青天乡同心村蓝莓品质绝佳，凭借个大味甜的优势收获一致好评，沉浸式的田园采摘体验也成为暑期乡村游的热门选择。
5: 新村的蓝莓现在已经上市了，这边蓝莓果子非常好吃，然后又甜又大，现在趁着暑期，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来到这个同心村蓝莓基地采摘，体验感非常非常好。
1: 蓝莓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基地日常管护、鲜果采摘、游客服务等岗位，有效吸纳本村留守劳动力就业，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6: 我觉得同心村哦，蓝莓基地，我这个像安阳话的这边啊，农村，我这都是同心村的人，大概一天得到800块钱一天，我就在那子里干农友情了，做事还可挺方便的。
1: 小小蓝莓变身乡村致富果，是同心村深耕特色产业、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该村立足本土生态禀赋，深挖高山农业优势，将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种养提质、旅游赋能的双向发展之路。
7: 我们同心村坐拥高海拔山体、富含有机质的索尼土壤，昼夜温差大，山林松柏优良，地点陡厚的地质条件让蓝莓充分积累了糖分和养分，口感原创，品质种植果品，天然品质又是十分突出。我们依托青天乡黔绿文旅资源，把鲜果种植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开放果园出走采摘体验，游客既能沉浸式园采摘新鲜蓝莓，又能顺带游览周边的风光山水，以农促旅，以育兴农，切实拓宽果品销量，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1: 下一步，同心村将持续擦亮高山蓝莓特色品牌， 不断完善农旅配套设施，延伸农业发展链条，持续放大农业加旅游融合效益，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粤西台记者楚翔、于飞、楚杰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年来，灵璧县高楼镇青谷堆村深挖本土农业发展潜力，聚焦早熟苹果特色林果产业培育，精准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1: 走进灵璧县高楼镇青谷堆村早熟苹果种植基地，满目绿意盎然，郁郁葱葱的果树上饱满圆润的苹果缀满枝头，种植户与务工人员有序开展采摘、分拣等工作，一派丰收景象，尽显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为破解传统林果产业同质化竞争难题，青谷堆村种植户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鲁栗、鲁燕两大优质早熟苹果品种，凭借早熟特性，可抢先于苹果集中上市期推向市场，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优势，持续拓宽市场空间。
8: 我们从2018年开始种植苹果，24年经过改良种植这种早熟苹果，这个不仅口感好，果形色泽也好，而且货架齐长，耐储存易运输，市场优势十分突出。目前果园总体奉产稳产，亩产可达3000到5000斤，每亩地可达上万元。
1: 优质的苹果不仅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收益，也为周边村民创造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9: 今年苹果品质好，销路非常畅通，我们在家门口果园务工，既能实现就近就业，增加家庭收入，也能兼顾家庭，我感觉挺好的。
1: 为破解销售难题，青谷堆村充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重点推介早熟苹果的特色优势，全方位打响本土优质农产品品牌。
10: 目前我们村早熟苹果种植规模已达到50亩左右，苹果已经成为我们村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种植示范基地引流作用，引导村民盘合闲置土地，扩大优质早熟苹果种植规模。同时我们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线上线下融合，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1: 灵璧台记者周梦梦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山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池州市贵池区塘田镇数百亩荷塘绿浪翻涌，莲子喜迎丰收，当地以生态种植提品质，精深加工增效益，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化产业链提升，让一颗颗小莲子蜕变为富民新村的黄金粒。
1: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塘田镇沙山村的莲片荷塘，碧叶接天，莲蓬饱满，随风摇曳。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穿梭于荷田间，手法娴熟地摘下成熟的莲蓬，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1: 我们今年大概种了有400亩左右的香莲，然后目前的季节是我们采摘的旺季，每天大概有11、12个工人去采摘，每天11、12个工人采摘，每天大概采摘1000斤左右。
1: 新鲜莲蓬采收后迅速运至加工厂，经人工精选，再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去壳、通心、清洗、烘干等工序，全程高效运转。
11: 采回来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厂，每天采完之后还要回来加工，我们每天采摘回来要经过几个步骤把它加工出来，然后发往全国各地。400亩莲田的总产量，加工出来的总白莲产量大概2万多斤，然后铁莲我估计在3万斤左右，毛收入大概60万左右。
1: 莲子产业的兴起不仅让乡村土地重焕生机，更切实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6: 我从7月份开始在这里搞柠檬、搞草，把锄头进养做杂事，就做杂事，大概800块钱一天，也很好的。反正在门口有活干了，也可以，天天是天天都有。
11: 今年的采摘季大概在

0: 者编辑。
1: 砀山县学庙镇创新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督导模式，在罗寨村开启乡村整治现场云端直播，以镜头直击整治一线，实景展示村容变化，实时接受群众监督，沉浸式传播解锁和美乡村建设新方式。
0: 直播现场，镜头穿梭在砀山县学庙镇罗寨村的村组道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无滤镜、无剪辑，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对村内薄弱点位逐一清零、逐项整改。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让广大村民直观看到整治进度，了解整治成效，参与监督治理，营造出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2: 以往整治工作线下推进，群众知晓度不高，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量短慢，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0: 村容焕新颜，百姓笑开颜，看着家门口的环境日新月异，村民纷纷点赞。
3: 现在村的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用好云端直播监督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优化村庄人居面貌。
0: 在乡村环境提质的基础上，学庙镇延伸治理触角，在果园厂社区开展沿街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画等乱象，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整改。
4: 以前习惯性出店摆放货物，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我明白了规范经营重要性，以后会自觉遵守规定，保持门前清洁有序。
0: 据统计，本次全域整治行动累计整改镇域各类环境薄弱点位580余处，规范劝导沿街经营商户800余户，镇村街巷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有效清除，全域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提升成效直观可见。
5: 下一步，全镇将实行村居常态化直播督导，加街巷网格化巡查双轨治理模式，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定期回头看，持续补齐镇村环境短板，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群众商户主动参与治理，形成全域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提升镇村人居环境整体品质。
0: 砀山台记者许东义、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多维发力，在全区范围内纵深推进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作为先行先试的缩影，义旗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生态美积分超市等创新载体，探索出一条数字化赋能、全民化参与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新路径。
0: 前几天下午，一场以垃圾分类树新风、和美乡村焕新颜为主题的直播活动在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的江村振兴馆热闹开播。本土主播用淳朴乡音讲解垃圾分类最新政策，并通过展示变废为宝手工作品、演绎趣味快板等鲜活形式普及分类小妙招，将绿色理念转化为村民自觉行动，持续擦亮和美乡村生态底色。
6: 比如说你兑换了多少纸壳或者烟头，拿这个东西去，然后把你登记积分，然后到了这个积分以后就给你多少物品，然后兑换点呢给我们一些纸巾啊，给我们一些毛巾啊，就这样子，这个效果很不错，我们老百姓很支持，确实是对我们村里面这个环境啊带来很大的好处。
0: 今年以来，义旗镇依托抖音、育成员供应链和美乡村直播间，搭建起多元化线上宣传服务新阵地，并依托9个村生态美超市特色阵地，常态化开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积分兑换活动。据统计，义旗镇上半年累计回收农膜、烟蒂、 玻璃瓶等各类生活及农业废弃物近310。

0: 十吨，兑换洗洁精、洗衣液等生活用品，价值约2.4万元。
1: 聚焦我们群众关心的核心问题，系统讲解农村的垃圾分类标准、农事垃圾规范处置等等。整场直播呢，以趣味宣讲、专业解读、跨镇联动、惠民解读的多元形式，以及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环保知识轻松易懂，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呢成为展示乡村风貌的窗口，以及激活我们乡村产业更好的发展。
0: 小小积分兑好物，垃圾分类树新风。做好垃圾分类事关人居环境成色，更关乎乡风文明底色。屯溪区紧扣宣传赋能聚合力、设施固本强基础、激励增效增动能三大抓手，探索建立直播间常态化运营与民情收集处置闭环流程，实时回应群众关于分类实操、积分兑换等热点诉求，实现线上收集、线下处置、结果反馈的良性互动机制。
2: 今天我们屯溪区城管局环卫中心走进义旗镇江村，开展线上直播，在线向广大网友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把垃圾分类知识从城区延伸至乡村。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源头分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黄山台记者张燕婷、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长丰农商银行深入贯彻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不断优化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帮助学子筑梦扬帆。
0: 下午3点多，在长丰县农商银行双墩支行，银行人员正在热情地为前来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解衣答惑。家住长丰县双墩镇大观塘村的妙宇正，今年被皖江工学院录取。虽是喜事，但不菲的学费让一家人犯愁。庆幸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让妙宇正和家人看到了希望。在现场完成填表、审核、复核、信息确认等环节，很快相关手续就办好了。
4: 办得很快，而且银行的工作人员态度也很好，首贷来一下，后面续贷就线上办理，不用再来了，非常方便，解决了家里不小的压力，解决了现在的燃眉之急。
5: 我家两个小孩上学，以前在担心学费，现在有这助学贷款，国家的政策好，减轻了我的压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万元，学生就学期间贷款利息均由国家全额补贴。
6: 助学贷款呢，最大的好处我觉得是免息的，挺好的，减轻了我们很大压力。如果没有这个贷款，我们去问亲戚借吧，现在也不太好借，借到了吧欠人情。
7: 助学贷款的话，可以很大的缓解一下这种压力，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之中。我上大学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学习，感恩这个时代。
0: 近年来，长丰农商银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让一个大学生因家庭困难、经济难失学终止。从政策落实、优化服务、宣传推广等方面，抓深抓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入学难的后顾之忧。
8: 今年我们支行采取早部署、早宣传、早服务这个工作理念，在高考助考时间，我们通过微信推送、单页宣传等方式，提前普及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让家长、学子提前了解。我们还组建了两人小队，深入下属31个村居，进村入户，面对面解答政策，让助学惠民政策家喻户晓。
0: 据了解，长丰农商银行的32家网点均可以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覆盖县域各镇区，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8: 我们设立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安排业务熟练、耐心热情的人员负责接待、咨询和引导办理，提升办理效率，实现材料一次过、流程一次清、业务一次成，真正做到让学生及家长只跑一次。我们还打通线上业务办理独立，实现助学贷款业务线上便捷办，做到了应贷尽贷。
0: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长丰农商银行已累计办理24973笔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发放了2.01亿元政府贴息的助学贷款， 切实将政策的阳光和普惠金融点亮家庭经济困难学子的人生灯塔。长丰台记者何亮、叶子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9: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0: 安徽农村广播
11: 宣传服务三农，
10: 收听就有收获。
1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1: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0: 阜阳 AM1098千赫、
11: 宿州 AM1008千赫；
10: 宣城 AM1008千赫、
11: 淮北 FM103.6兆赫。
10: 安庆 FM103.6兆赫，
11: 泗县 FM103.6兆赫，
10: 京寨 FM103.6兆赫，
11: 黄山 FM95.5兆赫，
10: 淮南 FM95.5兆赫，
11: 凤阳 FM95.5兆赫。
1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2: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3: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2: 为人民服务嘛。
1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6: 城市你好。
1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